0: 依家可以见到龟峰路往玉湖嘅呢一带方向车流量系唔少嘅、哦。咁另外接住落嚟再睇下，就系响深圳牛雕江湖船村呢一带啦。咁车流量咧往蓬江区嘅呢个方向车流量系一段一路咁增加当中。咁另外接住落嚟再睇一下名人广场呢一带啦，可以见到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哦。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安全警示标志是不是要贴响啲易燃物品附近噶？
6: 梗系啦，专职员工去危化品储存区度攞嘢系好常见嘅，有啲甚至每日都要去危化品储存区好几次，难免就会有碰撞。而喺易燃、易爆等嘅物品旁边贴上或者系标注安全警示标志，就可以提醒注意，唔好轻易触碰危化品啦。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9: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2: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好啦，八点钟翻嚟，继续有神采飞扬噶，咁啊，直播室当中咧有荣荣同埋光辉为你主持嘅吓，咁带嚟嘅丰富嘅资讯早餐咁呢度咧，首先提提大家啦吓，咁啊，翻工嘅路上边啦，因为落雨嘅缘故啦，咁啊，都希望大家要小心驾驶啦，咁就小心唔使啦，万年船噶，咁尤其呢种雨，即系呢种毛毛雨嘅天气啦，我觉得尤其对于啲车嗰啲倒后镜啊，或者其他嘅镜咧，都会系有啲影响噶，
1: 系即系睇唔清楚嘅时候，
0: 冇咁清楚情况之下啦，尤其去到啲红绿灯啊，或者转弯嗰啲多嗰啲交叉路口嘅时候咧，一定要放慢车速，睇清楚安全嘅情况之后咧，先好继续前行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咗关于安全呢一件事啦吓。咁啊，呢一件事啊，今日要讨论嘅呢一个热点啊，其实响两三日之前啦，我同阿伟照亦都系讨论咗嘅。我估唔到呢件事反转又反转再反转喎。
0: 所以有个说话讲得啱啦，嘢唔可以乱食，说话唔可以乱讲，短视频亦都唔可以乱发。
1: 系咁啊，讲嘅系呢一件事咧，就系关于响盲人女孩。在盲到被撞的这件事当时候这件事呢就是发生在北京这边的、警方当时候也都是回复了这个女仔、关于这件事就是这个女仔就是在一条盲道上面、给了一架子、我们的电动车是啊那么一名男子撞了的撞了当时候呢他就说只手啊受损啊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那么也都是受到了很多热心人士的帮助、但是啊这名肇事的男子呢他没冇话第一时间去道歉嘅，反而就系闹咗佢一句，你唔睇路啊咁啊，并且啊，呢个女仔讲话我行嘅系盲道喎，咁啊，佢又话咩系盲道啊，然之后就走咗啦，
0: 咁而女仔咧，视频当中咧表示委屈啦，并且就话啦，盲象都被撞到去到飞到第二树啦。视频发布之后咧，引发大量嘅网友咧转发同埋评论嘅，部分留言亦都系措辞都比较之激烈嘅吓，咁啊，并且要求咧揾到并且咧严惩呢一位嘅肇事者嘅吓。
1: 冇错啊，咁啊，视频发出。当日其实北京的交警亦都在他的评论区那里回复了他的、就跟他讲了即是关于你这个情况我们亦都是关注了的了请你即私信将你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原始的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会尽快这样核实那天跟伟照讲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男子亦都是捉了的、是啊捉了他之后呢以为这件事是得到了一个是啊原本的解决啦是啊即亦都是警惕了有一些、不好的人士包括你在这个盲道上面开始动车是不啱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警惕的另外也是警惕了一些的我们的部门在我们平时在这些盲道的使用过程之中啦，亦都要注意好，即系唔好话将呢啲嘅违规嘅啲车啊停喺路上边啊，阻碍我哋嘅视障人士去行路。咁啊，同时我哋亦都系讲咗呢啲嘅温馨嘅提醒啦。点知嚟一个大反转就系、是、呢、這个女仔居然系一个摆拍、
0: 整个视频啦，都系一个摆拍嘅视频啦，所以都系北京公安方面你哋通报咗呢个嘅视频噶。咁而讲到呢样嘢嚟讲咧，你知啦，咁啊呢啲出嚟嘅影响好大噶。咁、大家即系一面倒咁啊，对于呢件事嘅呢个
1: 一个评论
0: 呢个催化啦，你会发觉到最后发觉呢件事原来一件摆拍嘅话咧、会令好多啦咁啊，
1: 心噏啊真系，
0: 即系好多有心人、热心人士啦咁啊，霎时之间咧就降晒温噶，希望大家唔好善用佢哋嘅呢份嘅善心噶。咁、而针对呢件事嚟讲咧，北京市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咧发布提醒，嗱盲道唔系即系骑行嘅道啦，咁啊更加系非停车区噶，亦都希望大家自觉啦，咁将呢个盲道还翻俾睇唔见嘅人。咁而视频及后之后咧，同样啦，咁啊，官方亦都系对佢哋两个咧进行咗处理噶
1: 吓。冇错啦。咁其实好似头先所介绍嘅呢一件嘅例子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个案啫吓。咁啊，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好似类似咁样嘅一个事情，亦都系包括咗有啲嘅博主啦吓，为咗吸引引流吸粉，亦都系博取关注，又或者系谋取佢哋嘅私人利益啊，亦都系响好多嘅唔同嘅渠道上边啊，摆拍呢一类型嘅事件，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嘅呢啲盲人啊，响盲道上边啊，被自动呢啲电动自行车啊被撞啊，又被啲人闹啊之类嘅嗰啲案件啦，亦有啲系利用咗一啲嘅 AI 工具去生成咗一啲嘅不实嘅信息啊，并且系公布咗出去，咁亦都系造成咗谣言传播啊，扩散到一啲越嚟越犀利嘅位置啦吓、形成咗一啲不良嘅影响，咁好似头先所讲嘅呢啲例子啦，都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现象噶。咁希望我哋咁多位啊，一定要注意啊，点样真实又点样嚟发吓，唔好让响到以讹传讹咁样就唔好。

0: 指引啊，或者想學某啲嘢嘅時候咧，可以點擊佢提一提噶。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諗下啦，咁啊積極咁啊，好似呢個嘅當事人咁樣，市民當事人咁樣嚇。咁啊，
1: 本身係帳號好多人
0: 噶，我就唔講啦。咁但係佢個帳號嘅粉絲量咧係139万人噶，係關注噶。咁另外啦，仲有其他平台。咁三大間呢個帳號冇咗就冇咗啦。係
1: 啊，被禁咗噶啦。
0: 咁你諗下，要從零到100几万嘅账号，呢、這个过程系嘥咗几多个心力，就因为呢一次嘅，即系呢一次咁样嘅事情咧，令到自己所有嘅嘢前功尽
1: 废，全部白费咗。
0: 我觉得真系好浪费咯。你话将喺咁多人关注嘅时候，做翻啲正能量嘅嘢啊，做一啲好嘅宣传啊，好嘅鼓动啊，一啲实质上面嘅指导性嘅呢啲发表意见啊，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样嘢嚟噶。咁所以我觉得人生在世嚟讲咧就。千祈唔好行差踏錯。我記得之前喺網上面睇嗰個視頻，我覺得好印象深嘅。嗱，點解我哋小學嘅時間當中嘅同學仔要用鉛筆寫字啊？因為容易錯啊嘛。錯咗之後，佢就會鉛筆另外一邊咧有一個擦紙膠嘛，可以擦翻乾淨嘅重新寫過。但係去到中學之後咧。錯咗就擦唔甩嘅，因為用原珠筆寫嘛，寫錯咗嘅話咧就要自己去重新畫咗佢，然之後再重新寫過。喺畫完佢之後，你會發覺到入邊嚟講所有嘅錯誤嘅嘢。是全部人看得到的。咁呢個錯就會記錄喺你一個試卷上邊，喺人生上邊同我哋出嚟做嘢嘅時候同一樣嘅。你做錯呢件事，咁你以後嘅所有嘅嘢都會記錄在案噶嘛。咁你係逃唔到、走唔甩噶嘛。所以還係要堅持行好每一步噶。所以警方都提醒啦，其實網絡空間就唔係法外之地，咁啊通過呢個虛假嘅擺拍啦，或者你用 AI 工具製作並且發布不實嘅信息等等嘅方式去吸引粉絲啊，或者引流啊，博取關注、謀取暴利呢啲。行為咧，唔單止背，即係叫做違背咗公序良俗啦，更加可能觸發到法律嘅紅線，好似咁樣百幾萬冇咗就冇咗啦。
1: 係啊，係啊，
0: 所以希望廣大嘅網民咧，自覺遵守法律嘅法規啦，咁仲有就係規範自身嘅網絡言行啦，共同維護健康有序嘅網絡環境。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呢啲，即係通過呢啲平台咧，可以學到更多嘢啦，咁啊獲取更多嘅正能量嘅消息㗎。
1: 冇錯。咁啊頭先係講咗一條關於負能量㗎啦，再嚟講翻一條關於正能量嘅消息啦。是啊，咁啊最近啦，天气亦都系变化无常啊，经常都会落一啲好短时嘅强降雨嘅现象啦。咁啊，响呢一段期间亦都系发生咗一啲好暖心嘅事嘅，就系响广州嘅呢一场暴雨入边啦，一名小朋友系响呢个过程之中系不慎吓跌低咗，差啲就俾呢啲好急嘅水流啊冲走咗，就会响呢个危急嘅时候啊，当时候有路过呢一。搭地方嘅五名嘅外卖小哥啊，果断冲入去水中，系合力将呢一个小朋友系救低咗噶。
0: 系咯，佢哋第一时间自己将部车都放低，然之后嘘声回坠过去，咁然之后一个咧就负责抱起佢，一个以为想追翻部单车，结果单车追唔到，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救翻呢个小朋友噶。咁而事发之后啦，咁啊全网都揾呢个嘅竹丝江外卖盒噶吓，咁啊截止到喺16号为止啦。咁其中四人已经揾到啦，咁分别系咧赵良金啦、何国庆啦、田红啦，同埋咧薛继超噶，咁而最后一名参与救助嘅骑手小哥咧，仲喺度揾紧噶吓。
1: 冇错，其实可以见到当时候嘅视频嗰度系情急及非嗰、那個情景啊，非常之係急，
0: 情形係危急
1: 嘅，係啊，好危急啊！
0: 水喺平時行路嗰條街上面，啲水
1: 咁聲喎，
0: 好似黃河大水咁衝落嚟。個小朋友直頭係連單車連埋佢自己一直咁啊，向係咁衝過去咁。呢、這個情況，如果唔及早去救呢個小朋友嘅話咧，你唔知道呢一個河下一個口會，即係呢啲河
1: 會有冇話一啲
0: 會唔會衝落河邊啊？或者啲暗淺嘅地方
1: 個渠入邊啊？
0: 咁就後果不堪設想啦嚇。
1: 所以話咧，就我哋記者響採訪呢啲騎行嘅小哥啦嚇，問佢即係當時候即係參與到呢一個救援當中有冇即係點當時嘅諗法係點樣？佢嘅回答咧，即係當時候係冇話諗到啲咩嘅，就係出於一個本能嘅反應。咁啊，其實好似除咗呢一個小哥之外啦，包括其他另外四個小哥都係一樣。咁啊，喺呢個過程之中，其實佢哋亦都講知道官方喺度揾人，但係咧佢哋係並冇話即係諗住出嚟話要邀功啊，又或者係點樣？包括佢哋自己嘅公司本身都係想俾佢哋。一啲嘅獎勵嘅機制嘅，但係佢哋係出於即係本身即係自己就係、是一個救人個理念嘅出發咯，唔係為咗金錢，所以佢哋其實亦都係有拒絕公司嘅一啲嘅即係啲資金嘅係。
0: 咁而其實呢條視頻咧，其實除咗佢哋有朋友發轉發之外咧，其實好多官號都發咗咁，所以咧嗰、那個傳播量係非常之高㗎嚇。咁就連佢哋自己本人可能都唔一定係知道咗哦，原來嗰個自己㗎、某啲嘅即係某啲當事人咧，因為佢個妻子睇到先講俾佢聽，喂呢、這個係。

0: 唔系你啊，睇嚟睇去好似系你咁啊，就连佢自己嘅老婆睇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好感动啊！咁你谂下，喺呢个情况之后啦，咁第一时间冲上去，去将呢个小朋友抱起噶。咁佢自己亦都即系当事人，亦都当事人就话，如果有奖励嘅话咧，就直头捐俾红十字会啦。咁自己觉得还系正常上咁过个小生活就 OK 噶啦。咁而日前啦，咁小朋友一家亦都嚟到越秀公安啦、农林派出所啦，咁啊感谢救人嘅外卖小哥啦，咁啊小朋友喺现场咧读咗呢个嘅手写信啦，表示就话永远。远不会忘记各位叔叔噶吓，咁同时咧，小朋友仲攞出咗自己嘅啲利是钱咧，话要俾叔叔买礼物表达心意。我相信叔叔佢哋咧，我觉得佢收到呢封信已经好开心啦。咁至于利是钱咧，我觉得可能小朋友啊留翻俾自己以后读书买文具用会更好啦。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喺呢个时间当中咧，小朋友可以俾心机读书啦。咁啊，自然而然嚟讲咧，就可以系报答各位外卖小哥噶。
1: 冇错啦，咁啊，头先从呢一件事嚟嘅过程之中啦，我哋亦都系感受到啊呢一份双向噶啊呢个。暖心的一个传递啦。好啦，再地睇翻我哋嘅大众时间，已经系去到咗8:17啦，又系时候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
0: 好啦，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书香满葵城，编剧真浩，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浩演绎，包兴由伟照演绎。
13: 明仔啊，你唔好再一边行路一边玩手机啦。啱先啊，班主任喺微信嗰度同我讲，话你今次期中考试语文成绩咧又退步咗，你仲好意思喺度玩手机嘅？
14: 妈咪啊，我就玩10分钟咋嘛，玩完呢个我就唔玩啦。
13: 吓，仲玩？你睇下人哋琳琳啊，平时作文啊写得比你好10倍，人哋啊每日都会花时间好好咁睇书。
14: 书又冇好睇喎，边有玩游戏咁过瘾啫。
13: 啊，你真係越大越任性，我唔理啊。总之啊，从听日开始你同我啊日日呢去读下课外书，唔准再玩手机啊。
14: 我唔制，妈咪你都唔讲道理嘅。
13: 咩唔讲道理？
15: 明仔，
13: 哦，阿梁老师啊，
15: 嚟院就听到你喺度喊啦，发生咩事啊？
13: 阿梁老师啊，你嚟得就啱啦。阿明仔啊，平时咧就系唔中意睇书，话极佢都唔听嘅，你话点算好啦？
15: 明仔啊，其实老师细个嘅时候咧都好贪玩嘅，你估下我细个嘅时候最中意玩乜嘢啊？
14: 唔知啊。你哋细个嗰阵最中意玩咩啊？
15: 我好似你咁大个嘅时候咧，最中意睇公仔书。 岳飞

0: 啦、杨家将啦，一本本翻嚟覆去咁去睇。你有冇听过岳母刺字嘅故事啊？岳飞嘅妈妈喺佢背上边刺咗精忠报国四个字，岳飞一生都记住。我睇咗之后咧，好几日都喺度谂，如果我生喺嗰个年代，我可以为国家做啲乜嘢咧？嗰种感觉比打一铺游戏有意思好多噶。
1: 嗰阵时你哋冇手机游戏玩咩？
0: 冇噶，我哋嗰个时候净系睇一本书都可以思考好几日噶。你睇书少系因为你冇体会到阅读嘅乐趣。你谂下，你打游戏打得好系因为你练得多，睇书都一样。你仲未开始，你又点知道会冇意思呢？
1: 咁应该睇啲咩书啊？啲书咁厚
0: 啊！啱啦，我手头上咧就有一本书，系童话故事书嚟嘅，好薄噶咋，系写一个小朋友喺乡下遇到一只狐狸嘅故事。你读完如果觉得冇意思，咁老师就请你写一个星期雪糕啊！
1: 好啊，好啊，咁一言为定咯。
0: 嗯，
1: 我翻去咧一定会好好咁读呢本书嘅。
2: 唉，依家学业竞争咁激烈，真係希望明仔以后呢能够多睇啲书，提高下自己嘅语文成绩啊。
0: 冇错啊，要想小朋友成绩好，一定要培养佢哋阅读能力，刷题刷唔出真正嘅聪明，而读书呢就可以帮佢哋提高阅读能力。想令小朋友以后作文写得好，数学解题思维清晰，靠嘅唔系刷题，而系阅读。阅读呢就係帮佢哋打地基，地基唔牢固嘅话，拆再多个题都冇用㗎。
2: 哎呀，梁老师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啊。我以后呢一定要监督个明仔多读书，读好书。
0: 啊，係啦，为咗倡导全民阅读，咁最近呢我哋小区就设立咗一个读书角。你有时间嘅话呢可以带明仔去睇下书㗎。阿德叔呢都经常去㗎。
2: 哎呀，咁实在太好啦。我以后啊一定会多啲带明仔去读书角，等佢好好咁感受下读书嘅氛围。
3: 诶，阿梁老师啊，
0: 诶，
3: 你啊又嚟小区读书阁呢一度咧，义务搞卫生啊，真系唔话得啦。
0: 系啊，咁谂住周末放假，咪过嚟收拾下读书阁咯，等大家有个干净嘅读书环境啊嘛。而家个个得闲就玩手机，可以静落心嚟睇书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啊。
3: 系啊系啊，依家咧生活节奏快，好多人咧啊少咗读书嘅耐性同埋静心。但是呢，我哋唔能够冇咗读书嘅传统。梁启超先生呢一生勤学苦读，留低咗读书嘅精神，要靠我哋呢一代代传承落去。
4: 德叔，梁老师，你哋呢度啊？
0: 包兄，
4: 哎，你好，你哋好。
3: 阿包兄啊，难得你今日呢嚟读书阁呢一度睇书。冇错啦，唔好成日咧顾住玩手机，应该好好静下心嚟咧睇本书。
4: 啊，豆叔，唔好意思啊，我听讲小区新建咗个读书阁，我只不过咧就系想过嚟参观下，冇谂过过嚟睇书。我平时上班啊太攰啦，就谂住刷下手机嚟放松下，安安静静睇书咧，我真系坐唔住啦。
0: 我都知道呢，你哋上班族好辛苦，但系呢经常刷手机对眼唔好㗎，精神亦都会变得好浮躁。睇书就唔一样啦，无论系散文小说定系我哋新会嘅本土书籍，都可以令你静落心嚟，仲学到唔少知识，提升自己添。
4: 道理我都明，只但系好多年我都冇完整咁睇过一本书，我根本静唔落心嚟，攞起本书啊我就瞌眼瞓啦。
3: 其实咧，读书啊，从嚟唔需要咧好多嘅时间，亦唔使咧逼自己读几难嘅书。全民阅读，读嘅系书心，读嘅系收获嘅。
0: 系啊，包兄，读书阁咧就喺我哋楼下，每日落班嚟坐十几二十分钟，随手翻几页书，慢慢就会养成读书嘅习惯。读多啲书，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充实自己。仲能够响应书香生活嘅号召，一举多得啊！
4: 啊，听下你哋咁讲下讲下，都真系好有道理。我成日咧就揾借口话自己攰啊，咁唔肯去睇书，其实系懒啫，白白浪费咗咁多时间。
0: 其实咧睇书唔使急噶，慢慢嚟。呢度咧有好多轻松易读嘅书，散文啊、小故事啊、生活本土文化读本都有，拣本自己中意嘅，睇得入咪得咯。
3: 梁启超先生咧曾经系讲过，每日

0: 咧读几页书，日久咧必有所得。我哋唔求咧一下子读好多书，只求咧坚持落去，一定咧会系有收获嘅。
1: 好，听你哋咁讲，我今日就试下静下心嚟嚟睇下书。以后落班，我都多啲嚟读书阁呢一度，少刷手机，多睇书。
2: 咁就好啦。读书咧系一种传承，亦都系一种修行。我哋守住呢一个小小嘅读书阁，就系守住书香生活嘅根。等更多街坊放低手机，重拾读书嘅乐趣。
0: 冇错啦，书香啊飘小区，阅读润葵香啊！我哋生活嘅书香文脉咧，就系、是、要从每个小区每一个人做起，全民参与阅读，令到咧读书成为一种咧生活方式。将梁启超先生嘅读书精神、生活嘅文化根脉传承落去。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书香满葵城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什么是儿童友好呢？儿童友好是指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2023年将会被确定为广东省首批儿童友好示范院区。

0: 当前社会正围绕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等开展五项儿童友好行动，为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民生幸福标杆而努力，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守护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3: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

0: 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5: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五月九日，板桥新材料同正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签约落户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其中板桥新材料项目投资10亿元，建设高端电子新材料生产基地；正天伟电子化学品项目投资4亿元，产品应用于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两家企业均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动工、早投产，打造大湾区高端新。

0: 材料产业高地。五月九日，新会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在新会书院启动，主题为承启超文脉，展新会风采。活动发布月见新会经典书单，涵盖启超著作、陈皮文化等，并纳入你选书我买单惠民活动。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新会区第22届中小学书信征文比赛，主题为传长征薪火，成江州文化。本届梁启超文化月活动将联动镇街中小学校开展家风讲堂、经典诵读、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擦亮启超文化的诞生地城市文化名片。近日，思前镇在中心大道辅道旁闲置地开展十里添新路合力美乡村党建引领植树活动，现场人员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定植、培土浇水，共栽种30棵人面子树苗，为路边增添绿意。此次活动是思前镇活用闲置空间、见缝插绿、推进路边环境提升的生动实践，是一步思前镇将常态化开展绿美建设自愿服务，深化五边环境提升工作，扩大乡村绿化覆盖面，为建设和美乡村筑牢生态基础。五月十一日，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身心向党赋能护士155启航护士节活动，现场为六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并为八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和无私奉献。30年护龄代表石爱琼表示，将继续坚守初心，守护群众健康。活动仲展示了门诊及护理团队优化服务流程的成果，穿插读书分享和文艺汇演。五月十三日，大泽镇牛勒村在龙舟文化公园举行传统起龙仪式，标志着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进入倒计时。村民合力将两条传统龙舟和三条标准龙舟抬出水面，清理后装上龙头龙尾。传统龙舟采用坤甸木制作，长期浸泡更利于保存。每年端午前夕起龙，赛后沉入河涌，用河泥包裹隔绝空气，可数百年不坏。大泽镇是江门首个龙舟之乡，本届赛事将于6月16日在大泽镇牛勒龙舟公园举办。今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廣播電視設施受國家法律保護。
1: 任何單位同個人不得侵佔、干擾廣播電視專用頻率，不得擅自截傳、干擾廣播電視信號。
0: 愛護傳輸線路，不隨意攀爬鐵塔，不私自挪動設備。
1: 保護廣電設施，從你我做起。讓我哋用行動為文化傳播保駕護航。
2: 煙頭火柴唔亂掉，電線常檢不可少，消防器材適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災緊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關，有備無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熱浪，
5: 享下風的輕狂，
4: 融入這一刻的渴望，
6: 愛上983，相聚一下心開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喺苹果、雪梨、菩提子，哇，多谢你，小云买咁多水果嚟孝敬我。
7: 刘宇博士，睇下你个大肚腩啊，仲挂住食。我系听讲咧，话将各种各样嘅水果洗干净，然之后再切，然之后咧再攞个密封袋装起身，大概三个月之后咧就可以生成呢个水果酵素，我哋食咗啊就可以 keep fit 噶啦。
6: 错啦错啦，
7: 吓、啊、我错咗啊！
6: 呢啲所谓嘅自制水果酵素，其实只是水果发酵得来的复杂混合物，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多种的酶，但是我们没办法明确了解生成的所有酶的种类和功能。想要发挥水果对健康积极的作用，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洗干净它，吃了它。
7: 啊，你真的这么快吃了、
6: 哎、多谢啊。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切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6日，江门市人民政府与华南师范大学在我市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将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江门扎实的产业基础与良好创新生态等优势，以及华南师范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深化在产业发展、科研协同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合作，构建产学研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合作模式，通过整合优化、相互促进，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近日，联家商业广场与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麦当劳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在大泽镇举行。近年来，大泽镇持续深耕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商业配套，提升城镇品位，着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

0: 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连锁品牌的布局策略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和消费能力的风向标。此次麦当劳的签约进驻将进一步丰富当地镇域商业业态，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17日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行政公职局及法务局设置了专题摊位及选民登记自助服务机，推广选民登记并重点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等重要法律，进一步强化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5月17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嘅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同广陈皮。由于骨嘅栽培变种好多，药典专门做咗家注，用于加工陈皮嘅栽培变种主要系茶枝甘，即系广陈皮。所以自己喺暖气炉嗰度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嗰啲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呢啲嘅果皮，都唔系真正嘅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

0: 安出行，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

0: 美麗啲。
1: 報告祝融大將軍，前面有片大樹林，正好是我們範圍的好機會啊！
2: 好，好，好，三軍聽令，去前面那片大樹林搜尋令我們可以發圍的火苗啦！
1: 報告祝融大將軍，到處都找不到有人亂丟煙頭，找不到火苗怎麼辦啊？
2: 啊，沒有火苗，我們怎麼發圍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於當世利後代。
4: 家是我們溫暖的港灣，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6日，江门市人民政府与华南师范大学在我市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将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江门扎实的产业基础与良好创新生态等优势，以及华南师范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深化在产业发展、科研协同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合作，构建产学研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合作模式，通过整合优化、相互促进，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近日，联家商业广场与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麦当劳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在大泽镇举行。近年来，大泽镇持续深耕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商业配套，提升城镇品位，着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连锁品牌的布局策略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和消费能力的风向标。此次麦当劳的签约进驻将进一步丰富当地镇域商业业态，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17日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行政公职局及法务局设置了专题摊位及选民登记自助服务机，

0: 推广选民登记，并重点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等重要法律，进一步强化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5月17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哋嘅天气状况。根据深水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系暴雨，气温介乎喺24度到27度之间，吹和缓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8%之间。咁啊，展望未来嘅天气都系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气温最高30度，最低会有24度。受到东南急流嘅影响，预计我区今明两日都将会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系会有暴雨。去到20号到22号方面系会有雷阵雨啊。咁啊，23号方面一直去到24号啦，多云为主。睇翻近期嘅降雨较为频繁，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强降雨以及系强对流天气引发嘅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咦，黄厂长啊，
4: 哎，老板，
3: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哎，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4: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㗎啦，反正我哋又唔係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5: 你好，我哋係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3: 哎呀，黄厂长，我真係俾你累死啦。
6: 是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的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6: 企业应该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7: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

0: 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今日系钟仔一个人同大家介绍生活本地嘅旅游资讯啦，以及系我哋嘅活动资讯，同埋我哋深圳方面嘅一啲出行资讯。今日亦都系我哋嘅国际博物馆日啊！咁喺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啦嘅时候，我哋都系整理咗生活嘅博物馆地图啦，同大家推荐好去处嘅。咁生活有好多间博物馆，唔系得一间孔子庙啊！但系博物馆咧，亦都系我哋嘅一个廖华圣地吓。咁啊，喺我哋嘅生活嘅版图当中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博物馆亦都系代表住一个地方嘅历史性文化建筑当中嘅一个说明书啊。咁啊，喺我哋生活博物馆啦，亦都系位于我哋生活学宫，亦都系一座历史悠久嘅建筑啊。生活博物馆嘅馆址亦都系喺生活学宫啦，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即系公元嘅1044年。咁啊，当时啊，宋仁宗下令啦，远州立学，咁啊，广州府亦都系设立呢个州学。咁啊，处于呢个繁荣时期嘅生活，亦都系遵旨设立咗县学。喺远自东北宣化仿马山侧咧，就兴建咗学宫。咁啊，按照咧山东曲阜孔庙嘅模式，因地制宜去进行建造嘅。而我哋生活学宫咧，都曾经喺元代毁于战火啦，喺明代重建，明清两代咧好多嘅资源啦，好重视嘅县学，多次咧对学宫进行维修，咁啊增建敬一亭啊、圣公祠啊、朱物阁啊、万人工场啊、文献房啊、半水桥等等嘅附筑物。咁但系依家见唔到啦。咁啊，因为喺呢个战火摧残之下啦，咁啊，原本属于真正学宫嘅地方，依家就慢慢咁样去缩小，得翻我哋所见到嘅一个大成殿。咁啊，睇翻我哋生活学宫咧，亦都系文物方面嘅重点保护对象。喺1979年嘅时候，公布为咧第一批县级嘅文物保护单位；89年嘅成为我哋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真系好犀利噶！学宫亦都有好多嘢睇啦。咁啊，地址方面就喺我哋嘅公园62号。咁啊，仲有边度系可以感受下我哋嘅历史博物文化呢？咁啊，仲有我哋嘅生活美术馆啊，成立于2018年嘅3月，亦都系我区文广旅体局啦所属嘅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系收藏为主，研究以及系展示美术作品，开展美术创作啦、教育啦同埋交流嘅。咁亦都系组织啦、举办咗美术展览啦、专题讲座等等相关嘅活动。咁亦都系做好相关嘅一个档案资料搜集以及整理啊。依家嘅位置就喺我哋讲白咗就系大威礼球场对面嘅位置啊，亦都系咁啊，即系官方咧就叫做喺归丰东路南侧新会北园公园旁啊，咁啊占地有5547平方米，4层楼，高建筑面积都有4000几平方米噶。咁喺生活美术馆入面咧，大家亦都可以欣赏到海量嘅美术作品啦，陶瓷、书画、青铜器，亦都系令到大家大开眼界、流连忘返嘅。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有边度啊？咁啊，仲有我哋嘅陈皮古道，系咪冇谂到陈皮古道嗰度系博物馆？冇错，因为佢就系陈皮文化博物馆啦。陈皮古道亦都系分为陈皮特色餐饮区啦、深汇陈皮和金普茶文化博物馆区等专业嘅区域。咁喺独特嘅陈皮古道上啦，将会通过呢一个实物啦、声光影像等等嘅方向啦，向游客全面去介绍同埋展示深汇陈皮嘅文化啦，展示陈皮嘅制作工艺啦、金普茶嘅制作工艺啦，同埋各个年代各个产区嘅陈皮样品，以及系陈皮嘅发展历史、陈皮入药情况等等。咁啊，仲可以啦，通过呢个开放嘅工业走廊啦，了解专业嘅陈皮仓储储存仓啦，领略我哋陈皮嘅灿烂文化。地址方面啦，大家都知道啦，喺茶山嗰边啦，经济开发区港兴路7号。咁仲有边度有博物馆呢？大家谂谂先。

咁啊，文化展示方面亦都系按照历史啦、木材啦、榫卯啦、窑为等等嘅工具分类，为更加全面咁样去展示我哋生活古典家具嘅文化元素。而博物馆全面挖掘同埋整理咗生活古典家具，从明代至明清、清代、民国，结合当代嘅发展历史同埋大事记，咁去到亦都系睇到呢个详尽嘅历史。咁收集咗一部分啦，大部分国标红木又系名贵硬木木材嘅一个实物，并且系详尽咁样啦，将资料进行介绍，介绍咗古典家具咧，几乎全部都系榫卯结构嘅模型，并附有呢个图文解说啦，亦系拆装互动。咁啊，仲集中展示咗啦传统嘅木工制作啦，古典家具常用嘅手工工具等等嘅。地址就喺我哋嘅大笪镇古典家具城嘅一个城区之内，咁喺我哋嘅一个桥梁博物馆，大家有冇听过咧？咁喺边度咧？喺银州湖艾门出海口西侧嘅苍山山腰之上，亦都系全广东第一座，同时亦都系唯一一座以桥梁为主题嘅博物馆——广东桥梁博物馆。入边亦都系存放住改革开放以来啦，广东建设桥梁嘅峥嵘岁月啦，亦都系通过众多嘅宏伟嘅大桥啊，探索我哋广东交通嘅过去、现在同埋未来。咁睇返呢个博物馆呢，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咁观景台上嘅视野十分开阔啦，你都系会见到呢个古炮台啦，同埋宏伟壮观嘅崖门大桥都喺呢处可以尽收眼底。馆内亦都有广东桥梁展示，又系中外桥梁博览、未来桥梁展望、桥梁文化集，咁多个唔同嘅展厅。在博物馆之中，亦都是专门设置有崖门大桥建设纪实的一个展示厅，还原了崖门大桥的建设过程，展示了广东现代桥梁科学技水平，以及建设者们的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我们广东省作为一个江多河多的沿海省份，桥梁建设更加是重中之重。在这座博物馆入面，大家亦都可以将通过桥梁这一扇窗口去一窥我们广东发展的壮丽诗篇。咁啊，介绍咗有好几个唔同嘅博物馆啦，分别系我哋最熟悉嘅有广我哋新会嘅一个学宫啦，以及系新会美术馆啦、新会陈皮古道啦，以及系我哋新会古典家具文化博物馆啦，仲有我哋头先啱啱讲到嘅广东桥梁博物馆，呢五间唔同嘅一个博物馆。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喺假日啦，驱车带埋小朋友、带埋全家人一齐去感受不一样嘅博物馆文化。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0: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时间嚟到11:21，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啦，同大家继续去关注翻啦，我哋即将会举行嘅2026年大湾区首场嘅龙舟赛，咁门票方面系免费，即将开抢啦，关注翻吓，咁啊，湾区盛事龙舟竞渡2026。广东方面，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的茅洲海龙舟赛，5月23号方面星期六将会在茅洲河燕罗段燕山学校前正式开赛，一共有19支的龙舟劲旅齐聚河畔，粉入逐落，击鼓争呼，仲有机械人的一个演艺啦，民族节目的助兴啦，全程免费观看，咁啊需要咧大家去线上预约抢票嘅，系啦，咁啊需要免费线上预约抢票系点样抢咧？咁啊抢票时间方面，从今日开始一直去到20号方面，每日嘅早上9点到10点啦，11点到12点啦，14点到15点，晏昼5点到6点开放抢票通道，当日嘅票数有限，发完即止，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啦，湾区特深圳。

特区部去进行一个数码抢票嘅预约规则方面，实名预约一人一票，发完即止。咁啊，门票方面系免费嘅，禁止转售、交易，而系私自转让，请大家妥善安排啦，而系保管好自己嘅一个核销二维码，入场嘅时候需要核验。咁啊，港澳台同胞、业内外籍人士暂时唔支持线上预约嘅，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预约之后啦，咁啊进行观赛。咨询电话方面，0755232212249，0755232212249，0755232224920755232224929，咁啊，法定工作日方面咧，早上嘅9点到12点啦，以及晏昼嘅2点到6点都系会进行接听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啊，关注翻啦，5月22号方面去到24号，咁啊，玩转保安票根福利，凭你哋嘅一个棺材凭证线上预约嘅二维码，亦都可以解锁啦文化密码、文旅密码，亦都可以喺保安44家嘅酒店啦、2住嘅景点啦、8家娱乐场所、12家餐饮店、3家商超享受呢个折扣优惠嘅。嗱，酒店方面啦，门市价9折嘅有帕尔顿酒店、燕川文化广场店、维也纳酒店。燕川店方面系门市8折嘅。7天优品酒店方面，大床房咧系150蚊，双床房系169蚊。仲有啦，呢个巴菲希诺酒店方面，咁啊价格比门市价优惠20蚊嘅。咁啊汉庭酒店方面亦都系优惠20蚊。咁啊宝安京基华邑酒店门市价可享受9折优惠。等唔同嘅一个酒店优惠咧，亦都系不尽详细去数啦。咁啊，再同大家去关注翻啦。剛才所講到的一個景區優惠，究竟有哪些景區有優惠呢？關注歡樂港灣的摩天輪，棺材憑賽事門票每人是可以享受優惠價120蚊的。而海上田園方面，棺材憑借住賽事門票去到景區售票窗就可以享受當日門票8折優惠，即是原價60蚊一個人，優惠價48蚊。明月樓住房享受門市價的3折優惠，大家也可以關注究竟我們當日如果是真的買了飛，怎樣去出行才是最好玩啦。娛樂優惠方面再來關注啦。在深圳方面，中影星美國際影城方面，這個影票價是按照這個特惠價格的35蚊一張，任意場次都可以看到。還有這個萬達環影影院，也可以在非黃金時段普通廳黃金時段立減5到14.9的。CGV 影院方面亦都是在原价的基础上享受5折优惠。深圳 PIC 电影中心欢乐港湾店首普通座别位票按照35蚊一张飞的。还有这个今日影城普通票价40蚊一张，特色影城就好像 IMAX 4D 或者床厅方面就是55蚊，任意场次都可以尽享的。等不同的一个观影乐趣。餐饮方面亦都可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到新世纪港式茶餐厅门市价88折，酒水除外。同样关注有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的商品亭餐厅92折方面的优惠，等不同的一个餐饮优惠。其实在当日的活动亦都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就例如活动现场都是特设了党群共建为企服务专区，汇聚优秀的企业参展，涵盖文化、科技、美食等多种的类型，集中去展示科技创新成果以及是特色产品，同步推出相对应的折扣。大家在那里亦都可以一站式地去吃喝娱乐购，还可以打卡水岸清岸的沿河美景，感受龙舟的热血氛围。出行方面，赛场周边道路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场是没有停车位的，建议大家全程都是绿色出行。如果大家是有需要去买票的，也都是在这几天的时间，刚才我所说的朝头早9点到10点，下午的一个2点到3点，以及11点到12点，都可以关注深圳特区部的二维码报名程序去进行参加报名的。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爱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堵塞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经常说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6: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

0: 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7: 旅游叹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后半 part 嘅旅游探世界啦，咁啊，同大家又嚟关注翻啦，新会方面嘅一啲好玩好去处啊，咁啊，近排睇电影啦，《给阿妈的情书》啊，好多朋友都话好抵啊呢套电影，咁啊，截至16号方面啦，咁啊，粤产潮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应该系呢个字应该读阿妈吧。这个票房和口碑持续走行，累计有1175.5万人次去进行观看电影，总票房正式突破了4亿元，进入了2026年的一个新片票房前六，很多的观众都是为乔批背后的守望和善意落泪。影片当中，一峰峰跨越山海的乔批也是乱串起我们潮汕人以及南洋两代人守望家族的记忆，讲述着谢楠之、叶淑柔、郑木生三人之间跨过大半世纪的往事。就好似影片的导演蓝鸿春亦都讲到，影片就一次写一封俾所有海外侨胞写俾家国故土的情书，更加是对华夏儿女精神血脉的深情礼赞。可以说这个不单只是属于潮汕人的故事，更加是在各大侨乡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同属侨乡五邑，我哋江门就有无数关于侨批感人嘅故事。但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啦，电影当中跨越山海嘅家书同埋等候喺我哋江门新会，喺我哋新会方面，亦都有真切咁样去流淌咗近百年嘅家书。今日我哋唔倾电影内容，以防剧透啊，咁更加想同大家去翻开一个关于新会银信的情书。嗱，咁喺给阿嫲的情书，即系依家系咁讲啦，粤语吓，咁啊一封封繁忙嘅侨批当中，亦都系初中旅行。多人的 lady 人咯，咁啊呢一个镜头聚焦我哋潮汕啦，以及系南洋方面镜头之外啦，江门五邑亦都有同样厚重嘅家族记忆。由于方言习惯等等嘅差异啦，侨批喺江门五邑多为咧就被称为呢个叫银信。银系华侨嘅血汗钱，信系华侨对亲人嘅思念。呢啲经由民间机构啦汇翻去国内的一个汇款家书，承载着海外游子的恋家之情、思乡和报国之情。在2013年的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亦都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为我们世界记忆名录。在入选的16万件侨批当中，就有5万件来自江门，最早一批的侨批同样都是出自江门。其中一封的1940年的侨批当中，一位名叫做永源的新会青年写给南洋的父母，当中就讲到了日本在各处高山设立炮台，时常向各村发生轰炸，非常痛苦。由于这个年代越苦，守望情节越深，还有电影当中的阿嫲一样，新会大地亦都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坚韧的侨眷。咁我哋新会嘅亚核侨士啦，就例如我哋嘅郑朝炯啦，卖子救国嘅民族大义啊，我哋新会侨批嘅故事当中，唔单止有绵长温情嘅守望，更加有震撼人心嘅抉择。就例如头先我所讲嘅郑朝炯，亦都喺我自己嘅栏目新会故事当中，同大家声情并茂咁样去演绎咗，究竟点解佢要卖子救国嘅呢一个义举？ 佢系我哋生活大宅许亨村人，细个嗰阵时随住佢哋嘅祖父南下南洋谋生，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嘅毅然走上咗义卖卖瓜子支援祖国抗战之路，咬紧牙关，当时募捐得180,000+嘅巨款，悉数捐咗俾前线。在民国29年，郑潮永义卖瓜子所得啦，亦都系由一个沙捞华粤华侨团体赠送咗一个布袋俾佢。咁卖子救国当中嘅义举，当中嘅卖子契约书咧，亦都有所保存落嚟。更加之令人动容嘅系，喺国难当头嘅绝境啦，佢同妻儿忍痛将襁褓当中嘅幼子托付俾华侨收养。原本华侨方面，譬如当时候卖俾你做养仔啦，好似系收50蚊吓，咁但系咧华侨话知道，原来佢呢个义举系为国家而效力，咁就俾咗80蚊预金俾佢，继续捐资救国。佢以最悲壮嘅方式去诠释住我哋五一华侨嘅同胞嘅赤胆忠肝。喺呢一份契约书背面咧，亦都有血书两个字喺度，写住老者安之，少者怀。知嘅字样，亦都充分咁样体现咗我哋新会人嘅家国情怀同埋担当。原本就刻喺呢个桥徽泛黄嘅枝入边，但系睇落去格外耀眼。喺电影当中，阿嫲嘅等待令人心痛，但喺如今嘅新会守望，亦都有咗一个全新嘅方式啦。咁啊，就例如桥管家嘅一站式服务啊，2024年嘅12月，新会区桥联联合咗29个部门，推出咗桥管家项目，为桥包提供咗政务服务嘅闭环啦、回乡继承房产啦、补办社保不再难，好事好事。侨梦苑嘅新会员亦都系打造咗洋行、电子、电商、科技产业园等等嘅创业基地。香港青年就例如一位叫做梁伟超嘅朋友啊，辞去咗金饭碗，返乡研究制作新会陈皮金茶。刘洋博士刘雪飞放弃海外高薪，以非为传承者身份投入到新会陈皮产业嘅升级当中。除此之外啦，咁啊仲有我哋嘅白桥联白村嘅结对行动，新会正喺度深入推进我哋800,000工程，令到我哋嘅侨胞咧放心回乡投资，令到侨二代归乡不陌生。就例如经回村党总支书记助理亦都讲到，侨胞对家乡嘅心系一辈子嘅，佢可以帮佢哋承担多一点就做多一点。而跟住我哋嘅电影打开我哋新会三条主题唔同嘅一个桥村落啦，亦都可以同大家嚟介绍翻。第一条就系我哋嘅启超故里小绿天堂文化公园，大家可以先去到茶坑村啦，走进我哋梁启超故居，感受一代先贤家国情怀，再去到天马村，亲眼睇下我哋巴金不下到木城林嘅小绿天堂，亦都唔好忘记啦。喺佢附近亦都有我哋嘅古井烧鹅同埋陈皮骨，亦都可以我哋浅尝一下新会味道。第二条路线就是沙堆桥文化深度桥尾游，搭上我们全国唯一一条由古巴华侨集资兴建的古巴桥，探索我们8年前华侨背井离乡的起点梅角码头，再去到侨安会展览馆聆听那一段飘扬过海的声音，也到最后可以在老街尝一碗我们的沙堆粉条，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桥味道。咁除此之外咧，第三条路线就系陈皮村啦，感受下呢一个陈皮村嘅侨乡烟火沉中。从呢一个金田嘅种植啦，到体验啦，到我哋嘅标准仓储同埋交易完成嘅链条，独栋一片陈皮背后嘅侨乡经济，喺陈皮嘅香气底下坐落嚟，感受一杯陈皮金普茶嘅醇香，亦都系天下游子无论走到多远都难以忘怀嘅乡土眷恋。一页的银信是漂泊者的血泪，亦都是一封跨越时空的情书。给阿嫲的情书热影当中，令无数的人开始了解华侨南下下南洋的一个宏大过程。在电影之外，新会人正写着他们新的家书，等大家更多地去了解我们新会这座写满故事的侨乡。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想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0: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1: 奔赴山海。

上嚟到最后一 part 嘅旅游探世界啦，咁继续有东西同大家嚟关注我哋嘅一啲出行资讯。咁啊，讲翻深圳方面啦，咁啊呢几日落雨，咁啊但系都难以浇灭大家睇演唱会嘅热情。咁啊，歌迷们要注意啦，呢、這个夏天啊，深圳亦都系要被演唱会所掩盖啦。哇，好犀利下。目前嚟讲啦，咁就例如有边个咧？韩红、汪峰、陈慧娴、韦礼安、周震南、BY2， 以及系呢一个任素汐等等15场嘅演唱会咧，都系扎堆贯穿啊！无论系呢个情怀杀啦、新势力，全部都有。有冇一个一直陪伴或者一直等候嘅名字喺深圳呢一个月嘅演唱会日历当中，去值得你期待呢？就是、例如啦，咁关注翻啊，韩红啊，我想成为你 2.0 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啊，演出时间方面，6月13号方面嘅晚上嘅9点啦，喺深圳湾体育中心嘅春蚕体育场，咁啊开票时间5月15号，咁啊已经开票啦，12点嘅票价方面380去到1080元。啊，汪峰嚟咯，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嘅深圳站，咁啊再嚟睇翻啦，演出时间7月11号嘅晚上7点30分，同样系深圳湾嘅体育中心春蚕儿体育场，咁啊。票价方面480一直去到1180，咁啊仲有周震南啊，咁啊一个比较全新嘅新势力名字啦，周震南 Love and Desire 咁嘅一个演唱会，亦都系喺深圳站举行，6月20号晚上7点，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蚕体育馆，咁啊票价方面系380去到1280元嘅，咁啊再有啦 BY2 嘅17周年巡回演唱会，咁呢两位小女生唔知大家会唔会都系为佢你哋嘅情怀去买飞咧？深圳站方面同样系春蚕。体育馆方面，2026年嘅6月6号晚上7点，咁啊睇翻啦，咁啊票价以及系呢个开票时间都系未公布，相信好多朋友都十分期待啊！仲有任素汐，即系我哋所讲任素汐嘅一个即一日即日日嘅呢一个演唱会啦，咁啊小歌埋门的 Live 深圳站，咁啊喺春蚕体育馆方面啦，咁啊演出时间6月28号，票价方面380去到1280元嘅。咁仲有韦礼安嘅一个演唱会啦，咁啊同样啦有呢个 Highway Way 嘅一个你好演唱会，深圳站春蚕体育馆7月25号晚上7点，开票时间暂未公布，咁票价方面380去到980元，咁啊仲有啦动力火车方面嘅一路向前，动力火车7月4号深圳站演唱会已经开票啦，咁啊票价方面380去到1280元，演出时间7月4号晚上7点30分，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主管，咁仲有呢一个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方面，6月27号咁啊晚上7点，陈慧娴40周年嘅巡回演唱会，票价方面1380元，咁啊最平啦，咁啊有380元嘅，咁啊仲有边几位咧？仲有张远嘅演唱会，系啦，咁啊呢一个大湾区哥哥啊，远行主题。

嘅演唱会，6月13日方面就系演出啦。咁啊，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票价方面380蚊去到1380蚊。仲有陈明演唱会、靓声之人陈明等你爱我2026深圳演唱会、横江文体中心综合竞技中心已经开票，票价方面199去到699嘅。仲有未开始立。已经立项但未有相关的公布细则的，还有我们的孙楠的演唱会啦，陈洁仪演唱会啦，还有很多大家都十分之期待的500演唱会的。那演出时间9月4号到5号的500方面啦，那都是未有开票时间和票价的。那还有梁静茹演唱会定档在10月7号。那Best 最好的，如果我不唱情歌，梁静茹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不知道你会不会因此而买票呢？咁多场唔同嘅演唱会，你最想睇边场？你最想同边个去？转俾你嘅好朋友或者你心爱嘅另一半，同佢一齐嚟深圳感受下不一样嘅演唱会文化。同样啦，啱啱过去嘅一个粤超方面啦，大家都系意犹未尽啦。啱过去嘅周末，2026年冠旭电子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三轮震撼落幕，咁啊九场嘅比赛啦，场场都系大片，29个进球，粒粒都系精彩。咁啊关注翻方面啦，咁啊第三轮嘅赛况，梅州3-1大胜惠州啊，清远1-3落败深圳，河源1-1同韶关打平，湛江方面3-0横扫江门，咁啊仲有我哋嘅肇庆方面2-1险胜云浮，广州方面3-1力压茂名，东莞方面2-2同汕头打个和波，揭阳方面2-0咁啊小高潮赢咗潮州，珠海方面0-3不敌佛山嘅，咁啊5月23日同埋24日方面粤超第四轮亦都系言情接力，咁啊球票方面亦都喺今日晏昼嘅2点钟开启，全新对决阵容不容忽视啊！咁啊关注翻5月23日方面嘅晚上7:30主场惠州方面对阵揭阳，咁啊5月23日同样啦，咁啊有几场嘅，咁啊有晏昼嘅3:30潮州对清远，以及是晚上的8:00方面深圳对东莞，晚上7:30云浮对湛江，佛山对肇庆就是在8:00这个24日方面的比赛，关注晚上7:30汕头对河源，这个24日晚上7:30江门主场打这个茂名，茂名开展一场我们的江门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方面去开展这一场的比赛。咁啊，晚上7:30韶关对汕尾，在韶关市的西河体育中心。同样24日方面仲有两场不同的比赛，咁啊7:30中山对珠海，在中山方面的兴中体育场，以及阳光对阵广州的在阳西苑全民健身体育中心场馆。咁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去关注翻啦，我哋相关嘅江门文旅啊，以及喺一个购票渠道啦去进行购票嘅。咁啊，睇翻大都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同大家嘅资讯分享到呢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我要去买飞啊，或者系我要去想睇下，唯一预约渠道微信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亦都系关注我哋广东唯一预约渠道微信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亦都系关注我哋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嘅一个唔同嘅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的粤超购票进入我们的一个专属官方购票小程序去进行买票就 OK 的啦。预约程序方面，首先是要实名注册、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以及是查看购票的。咁啊，摇号方面啦，咁啊关注翻喺5月21日上午嘅10:00喺公正见证下进行摇号，咁啊公布就会喺中午12:00公布嘅。咁啊中签观众亦都可以通过短信提醒已经中签，喺小程序当中去睇下已中签嘅一个球徽名单。咁啊，如果中签订单不作退回，如果未中签嘅朋友亦都可以登录小程序听下预约查询未中签嘅状态。咁啊对应款项咧将会喺5月21日方面嘅晚上24:00原路返回。中签嘅观众亦都可以喺比赛当日咧凭借住身份证原件前往球场观赛，咁就 OK 啦。好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会同大家去关注唔同嘅各方各面嘅旅游资讯，亦都系音视频同步直播。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6日，江门市人民政府与华南师范大学在我市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将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江门扎实的产业基础与良好创新生态等优势，以及华南师范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深化在产业发展、科研协同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合作，构建产学研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合作模式，通过整合优化、相互促进，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近日，联家商业广场与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麦当劳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在大泽镇举行。近年来，大泽镇持续深耕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商业配套，提升城镇品位，着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连锁品牌的布局策略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和消费能力的风向标。此次麦当劳的签约进驻将进一步丰富当地镇域商业业态，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集聚力。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17日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行政公职局及法务局设置了专题摊位及选民登记自助服务机，推广选民登记并重点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等重要法律，进一步强化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5月17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100%。

0: 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蟒蛇二箭子，蟒蛇二箭子是什么意思呢？当蟒蛇遇上箭猪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咁样嘅场景听起身都有少少挑战性喎。喺呢个时候，当然秦丽都要请出嘉明哥。嗱，临近岁晚，嘉明哥间公司内幕就忙到踢晒脚，有啲就忙住盘点，有啲就忙住统计，亦都有啲忙住打报告，大家都忙到个头差唔多飙烟咁滞啦。正在全公司全年最忙的时候，陈董事长的儿生女就入了来了，就跟大家说，
8: 哎呀，咁多位使不使买份保险啊？新年新气象，找我买有九折啊。
7: 哇，陈董事长的儿生女真是犀利，能说会道，简直就好像一块刺身药膏咁样。如果有一个人应咗佢一句喇，成招就俾佢缠住係咁推销保险，直到帮佢买保险为止。所以成个办公室都冇人夠胆理佢，假日佢又系黄马褂又得罪得。所以每次陈董事长嘅儿生女嚟公司推销保险嘅时候，嘉明哥嘅工作群都会将呢五隻字打上去。边五隻字啊？蟒蛇遇箭猪。嗱，我哋叫蟒蛇呢，俗称大南蛇。咁我杀手锏就係以粗大嘅身体将暴猎嘅对象缠紧以致佢窒息。杀手锏就係以粗大嘅身体将暴猎嘅对象缠紧以致佢窒息，然后慢慢吞食。嗱，咁呢五隻字入面有四隻字都係动物，除了蟒蛇就是箭猪了。箭猪也即是豪猪，整身都生满尖刺，它的刺可谓比刺猬重要长，重要尖锐。蟒蛇当然就不敢贸然去缠杀它了，就算你千年百年的蟒蛇都好，去缠一只豪猪了，真是很有难度的。所以新会话的蟒蛇二箭子，指代的就是某件事情十分之难缠。咁又话返转头喇，如果嘉明哥佢哋真係同陈董事长嘅儿生女买到一两份保险，陈董事长又会唔会对佢哋另眼相看呢？咁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迎奔放的热浪，
6: 等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9: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书香满葵城》，编剧真浩，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浩演绎，包兴由伟照演绎。
11: 明仔啊，你唔好再一边行路一边玩手机啦！啱先啊，班主任喺微信嗰度同我讲，话你今次期中考试语文成绩咧又退步咗，你仲好意思喺度玩手机嘅？
12: 妈咪啊，我就玩10分钟咋嘛，玩完呢个我就唔玩啦。
11: 吓，仲玩？你睇下人哋林林啊，平时作文啊写得比你好10倍，人哋啊每日都会花时间去好好咁睇书。
12: 书又冇好睇喎，边有玩游戏咁过瘾啫。
11: 啊，你真係越大越任性，我唔理啊。总之啊，从听日开始，你同我啊日日呢去读下课外书，唔准再玩手机啊。
12: 我唔制，妈咪你都唔讲道理嘅。
11: 咩唔讲道理？
13: 明仔，
11: 哦，阿梁老师啊，
13: 离远就听到你喺度喊啦，发生咩事啊？
11: 阿梁老师啊，你嚟得就啱啦。阿明仔平时咧就系唔中意睇书，话极佢都唔听嘅，你话点算好啦？
13: 明仔啊，其实老师细个嘅时候咧都好贪玩嘅，你估下我细个嘅时候最中意玩乜嘢啊？
12: 唔知啊。你哋细个嗰阵最中意玩咩啊？
13: 我好似你咁大个嘅时候咧，最中意睇公仔书，岳飞传啦、杨家将啦，一本本翻嚟覆去咁去睇。你有冇听过岳母刺字嘅故事啊？岳飞嘅妈妈喺佢背上边刺咗精忠报国4个字，岳飞一生都记住。我睇咗之后咧，好几日都喺度谂，如果我生喺嗰个年代，我可以为国家做啲乜嘢咧？嗰种感觉。比打一铺游戏有意思好多噶。
12: 嗰阵时你哋冇手机游戏玩咩？
13: 冇噶，我哋嗰个时候净系睇一本书都可以思考好几日噶。你睇书少系因为你冇体会到阅读嘅乐趣。你谂下，你打游戏打得好系因为你练得多，睇书都一样。你仲未开始，你又点知道会冇意思呢？
12: 咁应该睇啲咩书啊？啲书咁厚。
13: 啊，啱啦！我手头上咧就有一本书，系童话故事书嚟嘅，好薄噶咋，系写一个小朋友喺乡下遇到一只狐狸嘅故事。你读完如果觉得冇意思，咁老师就请你写一个星期雪糕啊！
12: 好啊，好啊，咁一言为定咯。我翻去咧一定会好好咁读呢本书嘅。
11: 唉，

0: 依家学业竞争咁激烈，真系希望明仔以后咧能够多睇啲书，提高下自己嘅语文成绩啊！
1: 冇错啊，要想小朋友成绩好，一定要培养佢哋阅读能力，刷题刷唔出真正嘅聪明，而读书咧就可以帮佢哋提高阅读能力。想令小朋友以后作文写得好，数学解题思维清晰，靠嘅唔系刷题，而系阅读。阅读咧就系帮佢哋打地基。地基唔牢固嘅话，拆再多个题都冇用噶。
0: 哎呀，梁老师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啊！我以后咧一定要监督个明仔多读书，读好书。
1: 啊，系啦，为咗倡导全民阅读，咁最近咧我哋小区就设立咗一个读书阁。你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带明仔去睇下书噶。阿德叔咧都经常去噶。
0: 哎呀，咁啊实在太好啦！我以后啊一定会多啲带明仔去读书阁，等佢好好咁感受下读书嘅氛围。
2: 诶，阿梁老师啊，
1: 诶，
2: 你啊又嚟小区读书阁呢一度咧，义务搞卫生啊，真系唔话得啦。
1: 系啊，咁谂住周末放假，咪过嚟收拾下读书阁咯，等大家有个干净嘅读书环境啊嘛。而家个个得闲就玩手机，可以静落心嚟睇书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啊。
2: 系啊系啊，依家咧生活节奏快，好多人咧啊少咗读书嘅耐性同埋静心。但是呢，我哋唔能够冇咗读书嘅传统。梁启超先生呢一生勤学苦读，留低咗读书嘅精神，要靠我哋呢一代代传承落去啊。
3: 德叔，梁老师，你哋喺呢度啊？
1: 包兄，
3: 你哋好，你哋好。
2: 阿包兄啊，难得你今日呢嚟读书阁呢一度睇书，冇错啦。唔好成日咧顾住啊玩手机，应该好好静下心嚟咧睇本书
3: 啊。豆叔，唔好意思啊，我听讲小区新建咗个读书阁，我只不过咧就系想过嚟参观下，冇谂过过嚟睇书。我平时上班啊太攰啦，就谂住刷下手机嚟放松下，安安静静睇书咧，我真系坐唔住啦。
1: 我都知道咧，你哋上班族好辛苦，但系咧经常刷手机对眼唔好噶，精神亦都会变得好浮躁。睇书就唔一样啦，无论系散文、小说定系我哋新会嘅本土书籍，都可以令你静落心嚟，仲学到唔少知识，提升自己添。
3: 道理我都明，只但系好多年我都冇完整咁睇过一本书，我根本静唔落心嚟，攞起本书啊，我就瞌眼瞓啦。
2: 其实咧，读书啊，从嚟唔需要咧好多嘅时间，亦唔使咧逼自己读几难嘅书。全民阅读，读嘅系书心，读嘅系收获啊！
1: 系啊，包兄，读书阁咧就喺我哋楼下，每日落班嚟坐十几二十分钟，随手翻几页书，慢慢就会养成读书嘅习惯。读多啲书，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充实自己。仲能够响应书香生活嘅号召，一举多得啊！
3: 啊，听下你哋咁讲下讲下，都真系好有道理。我成日咧就揾借口话自己攰啊，咁唔肯去睇书，其实系懒啫，白白浪费咗咁多时间。
1: 其实咧睇书唔使急噶，慢慢嚟。呢度咧有好多轻松易读嘅书，散文啊、小故事啊、生活本土文化读本都有，拣本自己中意嘅，睇得入咪得咯。
2: 嗱。梁启超先生咧曾经诶讲过，每日咧读几页书，日久咧必有所得。我哋唔求咧一下子读好多书，只求咧坚持落去，一定咧会系有收获嘅。
3: 好，听你哋咁讲，我今日就试下静下心嚟睇下书。以后落班我都多啲嚟读书阁呢一度，少刷手机，多睇书。
1: 嗯，咁就好啦。读书咧系一种传承，亦都系一种修行。我哋守住呢一个小小嘅读书阁，就系守住书香生活嘅根。等更多街坊放低手机，重拾读书嘅乐趣。
2: 冇错啦，书香啊飘小区，阅读润葵香啊！我哋生活嘅书香文脉咧，就系要从每个小区每一个人做起，全民参与阅读，令到咧读书成为一种咧生活方式。将梁启超先生嘅读书精神、生活嘅文化根脉传承落去。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书香满葵城》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喺苹果、雪梨、菩提子。哇，多谢你个小云，买咁多水果嚟孝敬我。
6: 刘宇博士，睇下你个大肚腩啊，仲挂住食。我系听讲咧，话将各种各样嘅水果洗干净，然之后再切，然之后咧再攞个密封袋装起身，大概三个月之后咧就可以生成呢个水果酵素。我哋食咗啊，就可以 keep fit 噶啦。
5: 错啦错啦，
6: 吓、啊，我错咗啊！
5: 呢啲所谓嘅自制水果酵素，其实只系水果发酵得嚟嘅复杂混合物。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多种嘅酶，但系我哋冇办法明确了解生成嘅所有酶嘅种类同埋功能。想要发挥水果对健康积极嘅作用，最有效、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洗干净佢，食咗佢啊！
6: 啊，你真系咁快食啦？
5: 系、哎、多谢啊！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吩咐放翻孟良招赞，木瓜就话啦：，哼，如果唔系我哋债主叫放你啊，我今日就实揼扁你两个嘢个头。孟良啊跌咗落地，仲想揦翻扎沙，用死鸡撑饭盖佢，佢话：，哼，你咁大胆咁打我哋边关大将啊？

0: 呢个老鼠斗。哎呀呀，你仲牙叉叉噃？人嚟，打佢两百鞋底。有个流罗过嚟，除咗只鞋，对住孟良个啰柚用鞋底啪啪啪打咗佢一大餐。痛就唔系点痛啫，不过丑死鬼啫。孟良唔敢闹啦，木瓜咁先至解开佢两个嘅绑绳。好啦，请吉啦，你哋两个。哎呀，孟良招赞啊，丑啊！嗰啲流罗呢，俾翻马佢哋，兵器又俾翻佢哋，咁佢两个死死地就骑马落山。到咗山脚之后，哈，孟良又懒叻嘞噃，佢对住上面大嗌：你哋等住嚟！大太爷一定班兵翻嚟揼死你哋！咁两个人闹到唇干舌燥，但系山就冇人理佢哋。闹闹下，孟良觉得冇瘾，停咗嘴唔闹啦。招赞话：降龙木啊，攞唔到，挨餐打，仲有面做人嘅？孟良话：咁有乜所谓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啫嘛。算啦，降龙木啊，攞唔到翻，冇法子交差噶噃。喂，不如咁啦，我哋两个翻上去讲翻几句好话啦。
1: 我真系唔去啊，啰柚俾人打到肿咗。仲应该系人哋，我唔去。
0: 招赞谂咗谂就话啦：
1: 啊，咁啊，我哋嚟个调虎离山计啦。一来报咗俾佢哋羞辱之仇，二来又可以偷到降龙木嘅。咁点样调虎离山啊？
0: 嗱，你咪有个火葫芦咩？你喺山上放把火，咁佢哋实行落山嚟救火噶嘛？我呢就屈去后山偷降龙木
1: 啊，系得喎，了
0: 话做就做啦。呢、這个孟良望咗一阵，见到对面山坡呢系一片丛林，个心谂：哼，就系嗰度放火啱啦。佢打开个火葫芦嘴，对住两棵松树一拍葫芦底，噗噗打咗两个火球，棵松树即刻就烧起上嚟。咁又向住另外嗰棵松树扑扑，就打咗两个火球，又烧着啦。啲火就由细到大烧到冚冚声。咁啱今日有风喎，风助火势，就火借风威，就越烧越旺。树林起火就唔得了喎，所谓山火无情㗎嘛。树林起火啊，几日几夜扑唔熄㗎。咁山上啲流罗发现火烧山，就连忙打锣集合。霎时之间，喺山前、山后啊、山左、山右，无数咁多流罗兵又嗌又叫，跑嚟救火。又揸住盘嘅，挽住水桶嘅，攞住镬嘅，大锯、大斧头嘅，仲有揽住糖皮嘅。系啦，揽住糖皮嚟做咩啊？用水整湿糖皮，要嚟扑火啊！一讲翻阿穆桂英。佢又啱啱翻到房间，饮杯茶喺度谂：
2: 啊，啱先嗰两个人到底系做乜嘢嘅呢？如果真系宋军嚟到借降龙木，咁就系我下山出头嘅机会啦噃。
0: 谂谂下，忽然间外边传嚟一阵锣声，佢数咗一数。是三长两短一闷锣，即是砰砰砰砰砰扑，弊是救火的信号。穆桂英吃了一惊，正话想出去看看什么事啊。穆桂就入来报信了：小姐，山外起火
2: 啊。哪里起火啊？
0: 在东北角那片丛林烧着了。穆桂英一听了，即刻坐回低，他说不紧要，嗰啲火烧唔到嚟山寨嘅，
1: 你点知道噶？
2: 嗱，今日系吹西南风，啲火向住东北嗰边烧，烧唔上嚟山寨嘅。丛林对面就系条大路啦，路嗰边系和田，唔使怕，好易救熄嘅啫。
0: 穆桂英跟住一谂，
2: 今日有风就唔准人入树林，无情百事无端端点会起火嘅呢？啊，是不是那两个人用调虎离山计呢？
0: 于是他说：木瓜，

0: 带200人去守住降龙木，我带人去救火，有事就打锣啦。于是两个人就分头而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家讲翻阿孟良招赞，你睇住啲火冚冚声着起上嚟，个心都唔知几欢喜。哈、啊，谁知啲火就唔系向住山寨嗰度烧，反而嚟个倒卷珠帘啊，烧翻转头。你哋两位仁兄咧就真系懵啦。见啲火烧唔上山寨，佢跳落马，用烧着嘅干树枝呢一尾向山上嘅方向引火。但系佢风向唔对啊嘛，引嚟引去，又烟啦又火啦，屈到佢两人双眼一尾流眼泪。佢就顾住捽眼，突然间一阵风呼咁吹起火苗，将佢两人啲胡须都烧咗成渣。招赞啊，拧转头就走。孟良呢就俾啲火烟逐到佢一鼻咳，你嚟啦，啲流罗嚟救火啦。孟良高兴啦，佢掟到树人外边，一边走一边嗌：喂老招啊，呢次得法啦，啲流罗落山救火啦，我哋快啲去偷降龙木啦。两个人上马出力飞几鞭，飞咁跑去后山。等到嚟到后山一睇，眼都擎晒，咩事啊？只见降龙树下围咗几层人，个个手执兵器，目光就攞面锣四围咁瞭望。佢见到孟良招赞又翻嚟嘅，就砰砰声敲起铜锣。咁啲流罗就齐声呐喊：哇！捉贼啊！吓到孟良招赞啊，拨转马头就走。呢次系真系惊噶啦，唔敢再翻嚟木屋寨啦。木屙寨呢就离开边关有80里，咁两个人走成半日，仲争20多里呢就返到去。孟良勒住匹马，佢话：哎呀老招，我哋真係冇面返去㗎喎，降龙木攞唔到，仲挨咗200鞋底添，见到六哥点讲好啊。咁咪就係、是。咁两个人落咗马，坐喺树林里面，托住个腮喺度发牛斗。呢阵时太阳就快落山，忽然间迎面嚟咗镖人马，前面有员小将，不行近嚟啦，睇清楚啦，原来系杨宗保。孟良一见到杨宗保嚟，佢又谂一条死计，佢又高兴翻，我叫阿宗保去同木桂英打下都好噃，佢大声嗌：喂，快阵！杨宗保见到孟良招赞就话：两位叔叔，你两个唔系话去借降龙木嘅，点解喺呢处坐喺度啊？唉，黄董脚不消蹄啊！我哋两个啊，甩晒苏里堂，去到木屋仔见唔到个老寨主，就见到个妹丁叫做木桂英。我个妹正都唔知几厉害，唔肯借降龙木不得止，仲打咗我200下鞋底添。而家我哋两个都唔敢回营去见元帅，唔知点好。怪侄，你而家做咩啊？我奉咗父帅之命巡营查哨。喂，怪侄，咁咧，你帮我哋去打木桂英咧？点得啊？我而家奉令巡营。你半路走咗，父帅知道啊，就实问我罪啫。唔使惊嘅，攞到降龙木翻嚟就乜事都冇啦。我知啦，你哋两个咧实系咧说话冇讲好，人哋唔中意得罪人啦，客气啲，人哋实肯借嘅。孟良见到杨宗保唔肯去，就车大炮。宗保啊，你都唔知道。我妹丁讲啦，如果系我哋两个借呢，降龙木就肯借噶。就系见到你哋杨家父子话要降龙木，佢先至唔肯借噶啫。我哋挨打系代你哋杨家挨打啊！你唔好打我啊，打落我算，真系打你咋吓？咁啊奇啦，关我同我阿爹咩事呢？咩唔关你哋事啊？我哋话啦，话杨元帅系派我哋嚟借降龙木嘅咁。你知道嗰个妹精点讲啊？佢话你又唔使攞个元帅嚟吓人，杨延超有乜咁叻啫？又话打我哋啰柚就打你两父子，哼！你听下啦，拜阵 你话我哋几时俾人哋虾过嘅啫？噶，先至俾个咁嘅死妹钉啊打到趴低。你话衰牌唔衰牌啊？你系杨家后代，你又同你阿叔出翻啖气，打败个妹钉。如果你话怕呢，唔系人哋对手呢，你就唔好去啦。孟良攞说话咁样一激，杨宗保就发火啦。嗰、那个妹钉真系欺人太甚，走，你带埋我一齐去攞红木。啱啱行咗几步，杨宗保觉得唔妥当，佢就问孟良：二叔，咁噃我系奉咗父命巡营，半路走咗，真系好唔好啊？都话唔怕咯，怕咩呢？巡营又唔系净系你一个，好几队人马噶嘛。条路远唔远啦？唔好耽误咗听朝早点卯噃。唔会嘅，你攞咗木头咪即刻翻去得啦嘛。咁究竟嚟呢度几远啫？本来离去呢树咧仲有成60里嘅，孟良又怕杨宗保唔肯去，又车大炮，去20里啦。你行大路啊远啲，我哋运小路行咪近好多嘅。杨宗保谂，来回不过40里啫，到到半夜就翻得嚟啦，唔紧要。佢信以为真，就带住巡营嘅200名军兵，跟住孟良招阵去木屋寨。行咗冇几耐，个天就黑啦，啲路又唔好行，行到嗰啲军兵咧，个个都周身汗。杨宗保啊，嫌佢哋慢慢咁吹，行到半夜仲未到，杨宗保就问二叔：你唔系话20里咩？点解仲未到嘅？我先留佢嘅说话都未讲完啦，系20里。二叔，点解你唔早啲讲啫？如果知道系咁远啊，我都唔嚟啦。听日嚟实唔冇嘅，唔得唔得，我要翻去啦。杨宗保讲完定转头就要翻转头走，孟良就拦住佢：咪唔怕咧，我都话攞咗降龙木啦，就有功无罪，你怕乜啫？走啦！杨宗保冇法子，就唯咗跟住佢哋行啦，一路行行行到就快天光啦，先至行到木屋寨。孟良叫杨宗保带住啲兵喺附近等，佢同招展去到山脚，大声嗌话：睇木屋寨嗰啲山猫野狗听住，孟二爷又翻嚟啦！叫嗰个女贼穆桂英行一步叩个头，将降龙木送落山。送迟咗，我就要杀上嚟铲平你个山寨噶啦！过咗冇几耐，喺山上冲出300多名流罗，跟就出嚟50名女兵。一员女将话骑马行头，呢位正系穆桂英。孟良招阵知道佢犀利啊，隔远就嗌啦：妹正，我哋有救兵嚟打你啦！穆桂英好嬲啊，佢话：你哋两个家伙放火烧山，我都仲未能揾你哋算账呢，你又翻嚟，请咗咩高手咁叻啊？等本姑娘见识下。嗱，擘大双眼睇下啦！穆桂英顺住孟龙只手一睇，只见200名官兵一字排开，当中一员小将企喺白龙驹上。呢员小将啊，大约18、19岁，相貌堂堂，十分英俊。穆桂英谂：呢个人我好似见过咁嘅，系边个呢？穆桂英催马上前，佢问：将军贵姓？到我哋木屋寨有何贵干呢？杨宗保一睇眼前呢位女将，只见佢全身披挂，又威武又秀丽，越睇呢就越觉得面熟。哈，喺边处见过呢个人嘅呢？吓，不跟住一谂，呢个妹钉太过狂妄，打咗我哋孟良、招赞两位叔父，又闹我哋杨家，唔俾啲厉害佢睇下唔得，就喝一声话：睇，你系咪叫做穆桂英？
1: 冇错，你系边位啊？
0: 本将军乃系大宋押粮官杨宗保。穆桂英一听，
1: 我心啊即刻拔拔。

0: 跳，块面红一红。哎呀，我估系边个？唔怪呢支咁熟面口咧，原来系佢。分别咗三年，真系认唔出啦。哎呀，比起三年以前，大不相同啦。你睇佢身材又高咗，体格又强壮咗。我师傅又话，将我嘅终身许付俾杨宗保，佢都仲未知道噶。哎呀，唔知道佢有冇娇妻爱子呢？吓，我系个大姑娘，点会意思开口问嘅呢？穆桂英又一谂，如果我唔出声讲，人哋亦唔知道噶。唔理咁多啦，到底系武将胆大啲。一谂到唔理咁多啦，佢即刻就开口啦。原来系杨小将军请上山寨一聚咧。
1: 呸！边个上你嘅贼斗啊？快啲献出降龙木，万事皆休。如果你再啰嗦，因住喺我窗下做鬼。
0: 杨小将军，你要降龙木就要好讲好话至得噶嘛？问人攞嘢咁样攞法嘅咩？
1: 同你个女贼有咩好说话讲啊？杨宗保开口又贼，埋口又贼，穆桂英受唔住啦。
0: 要降龙木就唔难嘅，不过要赢咗我呢把刀先啦。
1: 呀呀屁，回掟你汉枪！杨宗保纵马上前，一斗梅花两银枪对住个心口就刺过去。穆桂英用大刀隔开，杨宗保抽枪换招，咁啊两马相错，圈转头又递个回合。孟良招真系同杨宗保压阵，指手画脚个猛咁闹，激到木瓜不得了，就嗌啲喽啰话：唔好放走姓孟同姓招嗰两个嘢。呢两个嘢啊，真系可捞啊！穆桂英同埋杨宗保大战二十个回合就不分上下。穆桂英谂：
0: 啊，杨宗保嘅武艺比起三年前就大有进步噃。哎呀，我点样同佢讲明我同佢嘅亲事好呢？呢处人多就不便讲，我不如将佢引到去无人嘅地方先至讲啦。
1: 於是穆桂英虚晃一刀拨马就走，杨宗保后面就追过去，两个人一前一后就离开了前山，直到个后山。咁来到个山坳，四面无人，穆桂英将马圈返转头，佢话：
0: 杨小将军，你停住马，我有几句心腹话讲你听。
1: 杨宗保勒住战马，个心好奇怪，讲啦，有咩说话？
0: 小将军，请问你，请问你成咗婚未啊？
1: 你问你咁样做咩啊？
0: 我虽然系个占山为王嘅女子，但系当初我父亲亦喺朝廷做官，因为俾奸臣陷害，先至被贬翻到木屋寨啫。我哋系公道大王，唔抢唔掠，自种自食，养精蓄锐，就等有机会嚟到报效国家。我好仰慕小将军你嘅英雄气概，我有意将终身许配俾你。你如果愿意同我结为眷属，我就情愿献出降龙舞归顺宋朝啊！
1: 各位，佢哋两个个婚事究竟点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7日，从市水利局获悉，5月14日8时至16日7时，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87.5毫米。截至5月16日7时，雨情水情总体趋于平稳，全市江河水库水情平稳，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险情、灾损报告及人员伤亡情况。未来几天，我市强降水持续，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警惕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并谨防强降水叠加引发的地质灾害，尤其是部分山洪灾害易发区和农村易涝区，在后续降雨影响下可能出现险情。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5月14日公示人才房票最新房源库信息。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房源库迎来657套优质房源新增入库，覆盖彭江、江海、新会三区。最新的房源库包括37个项目、4222套房源，为人才安居提供更多选择。此次新增房源进一步丰富了人才购房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在江门安居乐业、扎根发展。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17日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四个月达54.4万辆次。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日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办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斯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斯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呢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
11: 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Hello， 大家好，嚟到我哋一点到三点钟嘅加点娱乐，今日有嘉乔陪大家，咁啊继续开启我哋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啦。咁啊嚟到我哋嘅5月18号星期一啦，好多朋友就话咁啊，距离我哋嘅五一假期过咗一段时间，咁啊而家有冇更多好玩嘅活动啦，或者一啲有趣嘅资讯推荐俾大家咧 ？keep 住我哋加点娱乐，一定会有啊！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记得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啊，咁我哋嘅声动983啦，声咁啊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哇，好多朋友咧已经嚟到我哋直播间啦，欢迎你哋！所有嘅活动都会喺呢个时间啦，慢慢咁样同大家去讲啊，咁所以喺我哋跟住落嚟啊，被称为系下一个嘅黄金周嘅假期当中咧，会唔会有你嘅身影出现呢？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作为我哋嘅开场曲啦，带俾大家，亦都系将呢份美好嘅祝愿带俾你哋。

咁其实何谓黄金周呢？我谂每个人有自己嘅睇法吓，虽然我哋都会有一个比较常规啲嘅讲法啦，五一啊、十一咁样啦，就啱我哋啦，可以好几日时间出去玩，咁我哋就将佢系俾个名叫黄金周啊。但其实咧，只要系呢个星期啊，你都觉得系活动好啱你嘅，自己可以玩得好开心嘅，咁你自己都可以叫佢做黄金周噶。跟住落嚟嘅呢个星期咧，会唔会就系专属于你嘅黄金周咧？阿庄。当这个5月19号的中国旅游日遇上热血月超和这个的月 BA 啦，再遇上这个浪漫的520啊，文旅加上这个的惠民活动还有足球狂欢双重的惊喜拉满的话，这个的星期会不会就是属于你的黄金周啊？新会有多个景区、景点和酒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优惠，带你一站式解锁这个游景区、睇波和住好店的旅程。在这个节目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哪些景区呢就会有这个活动和优惠呢？住好店的话，有哪些酒店现在推出一些的惠民的优惠呢？先睇睇呢个小鸟天堂呢个地方啊，打卡著名嘅作家巴金巴克嘅鸟的天堂嚟到新会啦，必不可少要去逛嘅一个地方啦。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呢度咧，可以坐上船仔啊，一齐睇百鸟归巢，切身体验巴金巴克嘅到处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嘅魔幻时刻啦。活动时间由即日起去到12月31号，即系去到年底啊。节假日咧就冇喺活动内嘅，活动有包含咩？内容咧，嗱，嚟江门睇球赛嘅球迷啊，凭借电子票或者纸质票，以及系本人嘅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就可以享受门票5折、套票8折嘅优惠。仲有啊，仲有啊，如果是5月16号到23号登记结婚嘅夫妻啦，凭结婚证咧可以享小鸟天堂嘅免门票福利添。跟住同大家提嘅就係呢个地方啦，古斗温泉旅游度假区啊，拥有目前广东省唯一嘅双鸟温泉，就是、海洋温泉加呢个嘅冬温泉啦。当呢个雾气慢慢升起喺呢个温泉池入边啊，你浸喺入边会感受到前所未有嘅放松㗎。你又鍾唔鍾意呢个地方呢？听讲入边总共有62个形状不一嘅温泉池，你试过晒佢呢都需要时间啊。所以呢真係要搵返一两日嘅假期去嗰边好好感受一下。我都话呢个星期会有活动啦，其实呢就唔止呢个星期㗎，即係起一直去到12月31号啊，即係除外啦。活动嘅内容有嚟到江门

咁其實過嚟呢邊玩呢，就需要一個好嘅地方俾自己休息一下嘅。咁去到一啲景區玩完之後呢，真係身水身汗啦，而且又攰奶奶啦。咁點樣去保證自己第二日嘅狀態呢？嚟到新會玩嘅話，有好多嘅酒店呢段時間都有推出活動㗎喎。比如呢個銀湖灣濱海新區嘅自選假日酒店啦，咁呢邊都係有一啲相應嘅活動嘅。憑借電子票或者係紙質票啊，嚟呢邊睇波嘅朋友啊，同埋自己嘅有效身份證原件啦，就可以享受到入住酒店嘅優惠啦。比如喺我剛才提到嘅呢個自選假日酒店啦，就有嘅門市價8.5折嘅優惠。咁啊，温泉門市價咧都有優惠嘅，同樣係8.5折。咁啊，除此之外，仲有深會碧桂園鳳凰酒店啦，咁啊，都係去到今年年底時間啦。咁啊，憑借呢個嘅票根啦，咁都可以啦，去享受呢個門市價4.8折嘅優惠，並且還有送自助早餐添。咁啊，除此之外，仲有柏高雅酒店啦、山水富麗華酒店啦、同埋花季酒店啦、希爾頓花園酒店啦，都有推出相應嘅優惠嘅。啊，呢段時間啊，由5月16日到24日啦，咁全市參與活動嘅星級酒店啦，同埋一啲嘅精品酒店啊、特色民宿啦、特點嘅房型咧，統一執行門市價3.3折，面向全國、全省、全民啦，係不限人群、不設門檻噶，用超實惠嘅價格去承包你整個假期嘅舒適。所以啊，如果你喺呢邊啦，中意睇波嘅，咁

可以邀请其他城市嘅朋友一齐过嚟玩，可以系你嘅同学，可以系你以前嘅旧同事啊，一齐过嚟呢边玩啦，去感受我哋深会嘅诚意。咁啊，酒店方面刚才提到嘅呢啲系就大概同大家讲咗佢哋嘅折扣啦。咁但系民宿方面都还有嘅吓，咁啊，比如你个当下酒店啦，啊石简故事民宿啦，极光岛民宿啦，同埋呢个嘅深图民宿啦等等。所以一齐嚟赏美景，享优惠嚟睇热血嘅赛事啊！咁啊，尤其系呢个中国旅游日啦，就唔好 miss 呢啲嘅优惠啦！你心会付翻一场啦，文旅加足球加浪漫时光嘅狂欢啦！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系好注重呢个果皮加工嘅方法同埋陈化条件嘅。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嘅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嘅隐患。开皮就系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好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3: One, two, three, four，
7: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娱乐就寻病嘅快乐，跟住同大家嚟回忆一下啦，以前一啲熟悉嘅旋律，亦都通过呢啲歌曲咧嚟谂翻起当时经历过嘅点点滴滴。

好多朋友都鍾意听粤语歌嘅，可能因为某一个歌手或者因为某一部嘅影视作品 OST 啊洗咗脑，从而入坑嘅。咁当然亦都有唔少啦，系好似我哋咁样本身生活喺大湾区嘅朋友啦，从细就习惯听粤语歌嘅。所以呢个时间嚟到我哋家添娱乐啦，无论你系出于咩原因鍾意粤语歌，都可以啦嚟睇一睇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推一啲嘅粤语歌俾你哋。

睇到组合拆火觉得遗憾嘅，可能好多朋友会谂起呢个组合啊 ，Hot Chart 咁啊，但系佢哋有好多歌曲咧，值得我哋回味啊。唯一的你收录喺佢哋2008年出道嘅第一张专辑，歌曲嘅副歌部分咧高音好多，咁啊要唱好呢首歌，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啊。充满青春气息嘅佢哋，将学生时代少女暗恋嘅心理活动咧唱到好奇又小心翼翼，相信呢首歌收埋好多80、90后嘅青春故事啊。

偶尔会见到佢哋再次上一上，好难噶啦。咁啊，另外咧嚟关注呢一位歌手啊，近些年啊，歌手吴业坤喺 TVB 咧迎嚟好难噶啦。咁啊，另外咧嚟关注呢一位歌手啊，近些年啊，歌手吴业坤喺 TVB 咧迎嚟演艺生涯嘅多个高光时刻、啊，凭借《刑侦十二》啊同埋《新闻女王二》啦出色嘅表现，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5飞跃进步男艺员奖。今年嘅四月份，佢宣布离开 TVB 旗下嘅唱片公司 TMG 啊，后续咧将会尝试以独立歌手嘅身份去创作音乐嘅。近些年咧，佢又参加好多嘅电视剧啦，咁仲唱咗唔少嘅剧集歌曲添。咁如果讲到剧集歌曲咧，就要留意呢一首啦，系吴业坤啊，2014年正式出道嘅第一只歌，叫做《没法讨厌你》。好多人话呢首歌系佢歌单入边嘅沧海遗珠啊！同年呢首歌嘅国语版《很想讨厌你》作为剧集《单恋相成》嘅主题曲，亦都同大家见面。

0: 吉他弹唱啊。
1: 每晚在等你，
0: 呢种 feel 似咩？似好似喺你个耳仔边度静静鸡唱俾你听一样啊！虽然咧唱得好高音啊，但系呢种撕心裂肺嘅感觉咧，透过吉他嘅弹唱就咁静静地，唔需要好劲嘅编曲啦，反而更加入心一啲。嗱，讲到呢首歌啦，我都系话啦，粤语版第一次听系嘛？很想讨厌你，国语版就听得多啲系咪？呢段时间佢嘅演出都唔少嘅，除咗自己参加剧集嘅拍摄之外啦，亦都偶尔会有一啲嘅演唱会同我哋见面，仲见到佢啊，从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嘅小肥子咁样嘅感觉啦，到而家咧变咗一个嘅肌肉男啦，咁啊喺剧集入边嘅佢咧真系好靓仔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发觉咧。只需要自己将身材 keep 翻佢啊，管理好佢咧，个个都系潜力股嚟嘅。好，另一位歌手，一眨眼已经出道23年啦，佢就系郑勇。嗱，应该系好多人中意粤语歌心中嘅宝藏歌手啦。自从红绿灯之后咧，逐渐成为一个中意讲道理嘅歌手啊。点解啊？因为佢啲歌名咧都好有呢个讲道理嘅 feel 啊。比如健康教育啦、终身学习啦、多饮水啦、安全驾驶啦、下不为例咁样吓。咁啊，跳出呢个健康教育嘅系列，仲有咩？作品呢其实有好多嘅，引人深思嘅作品有呢一首啊，早期嘅叫好叫座，会唔会你鍾意嘅小众歌曲呢？

经典啦、啊、呢、這个吓、啊，其实作为佢哋出道早期嘅作品咧，即系有好多系引人深思嘅。佢哋自己都希望可以将自己对于作品嘅一啲理解去演绎出嚟，所以到咗后尾啦，出咗一啲流行嘅曲目之后啦，再揾翻自己熟悉嘅嗰个风格咧，已经系好难噶啦。所以早期作品咧，其实系好有意思嘅。比如呢位歌手啊，吴雨霏啊，已经好多年啦冇推出新作品啦。咁啊，自2018年啦生小朋友之后咧，逐渐将重心啊转到去家庭啦。咁啊，近日咧佢亦都宣布啊收养咗一个小朋友，正式成为4个小朋友嘅妈咪。近些年咧，好多朋友期待睇到吴雨霏嘅复出，可能呢个希望咧会再一次落空啊。今日分享俾大家嘅就系佢离开 Cookies 组合单飞早期嘅沧海遗珠，叫做《马戏团之恋》。喺感情上边，你有冇过边啲险情呢？或者呢首歌可以揾到共鸣？

人总系会经常存在一啲矛盾嘅心理嘅，欣赏音乐作品都不例外啊。当你发现一首非常好听嘅歌，但系身边冇人知道嘅时候咧，一方面你又好想推荐俾身边嘅人一齐去欣赏，另一方面你又惊呢首歌太红太火，成为街知巷闻嘅神曲，或者你中意嘅歌咧，唔会因为你嘅推荐而迅速俾人熟知嘅。但如果你唔分享，佢就一直会收喺小众歌单，沉没喺网络时代嘅洪流当中噶啦。所以嚟到加啲娱乐，一定要推俾你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七日，从市水利局获悉，五月十四日八时至十六日七时，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87.5毫米。截至五月十六日七时，雨情水情总体趋于平稳，全市江河水库水情平稳，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险情、灾损报告及人员伤亡情况。未来几天，我市强降水持续，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警惕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并谨防强降水叠加引发的地质灾害，尤其是部分山洪灾害易发区和农村易涝区，在后续降雨影响下可能出现险情。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五月十四日公示人才房票最新房源库信息。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房源库迎来657套优质房源新增入库，覆盖彭江、江海、新会三区。最新的房源库包括37个项目、4222套房源，为人才安居提供更多选择。此次新增房源进一步丰富了人才购房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在江门安居乐业、扎根发展。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五月十七日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四个月达54.4万辆次。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十七日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办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据新闻上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27度，吹的东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8%。咪预计我区今明两日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0号到22号有雷阵雨，23号到24号就是多云为主。提醒各位，近期降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我哋嘅音乐推介环节啦。嚟自林奕康嘅第一个早晨，继续作为呢一 part 嘅歌曲推俾你。

多名第一个早晨，忙碌嘅工作或者系一啲生活计划，比较充足嘅时候咧，咁啊真系会忘记咗早晨嘅感觉系如何嘅，忘记早晨嘅味道，忘记咗早晨嘅样子。往往系当我哋去出去旅游啦，或者出去边度玩啊，短途咁计啦吓，咁啊先会开始去感受呢个嘅早晨。尤其系中意搭车嘅朋友，去到一啲睇山水嘅朋友，咁啊肯定嗰啲地方咧就会感受到早晨嘅味道，满满嘅氧气感觉。喺呢个时间咧，会唔会令大家谂翻起啊旅游日有好嘅选择咧？咁啊嚟到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啦，其实有好多嘅户外品牌咧都会发起一啲嘅活动嘅。咁啊，比如呢一个啦，20年嘅户外品牌啊，呢段时间咧亦都有新店开业。咁作为呢个嘅品牌啦，咁多年嘅一个品牌啦，喺呢个嘅深汇大用城啦，系开业嘅情况底下啦，邀请咗一位嘅亚运冠军到场啊，就系钟秀婷啦。咁去到现场啦，开业嘅一个周年盛典，带俾大家嘅双重惊喜。咁呢个嘅品牌叫做热带雨林啊。解锁咗多重嘅福利，咁相信有好多朋友中意呢个品牌嘅话，都已经系去到现场感受咗噶啦。咁其实佢哋嘅开业嘅活动咧，由17日一直会延续到24日嘅。咁啊提到呢个嘅品牌，都再顺带住呢个嘅旅游日啦，去提一提啦。有唔少嘅朋友会拣一啲嘅户外品牌嘅服装去配搭住自己嘅出行计划。但是一定要揀返啱自己的，有啲嘅户外品牌佢出嘅产品呢係針對唔同嘅场景去设计嘅。比如啦，有啲係经常係鍾意去一啲溪流玩㗎啦，或者係有啲係鍾意去爬山㗎啦，有啲係鍾意去其他嘅一啲露营咁样嘅一个活动啦。其实佢都有唔同嘅服装设计。如果你将两个唔同嘅场景佢哋设计出嚟嘅服装捞乱咗嘅话呢，可能根本就唔会达到呢个嘅户外效果更好嘅一个状态，反而呢係会令到佢呢係适得其反。揀服装呢都要揀啱啊，所以凭借住呢个嘅叫做开业啦，新店开业啦，你都讲到呢个嘅话题啦。希望我哋喺呢个嘅旅游日当中啊，感受到唔同地方嘅活动嘅同时啊，更新自己嘅装备嘅时候，都可以有更多嘅优先嘅选择，去帮助到大家啦，一啲嘅点子啦。

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嘅瞬间啊，我哋 FM 98.3加点娱乐，亦都有开紧我哋嘅视频直播嘅，搜索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一齐进行互动啦，听听你想要聆听嘅歌曲系边一首。

年度之歌嚟自郑安琪嘅一首歌啊，咁呢首歌有排话最近嘅播放率都几高下，系啊，早前时间有一场嘅演唱会 ，Eason 嘅女啊唱咗呢首歌啊，查查啦，系啊，系啊，真嘅，冇呃你，你查一查啦。唱成点呢？咁啊，真系见仁见智啦。咁啊，有朋友赞，亦都有朋友弹啊。咁啊，你自己中唔中意佢嘅演绎呢？你自己嘅年度之歌系边首啊？如果要你自己而家呢一刻咧拣翻一首歌去代表你全年嘅状态嘅话，你会拣边首歌呢？或者跟住落嚟讲一条嘅资讯啦，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啊！近日有一位嘅知名搞笑博主叫做大年老湿黄博文啦，咁啊分别喺微信公众号同埋小红书发表长文，宣布就断更。他表示断更的原因就是13年的高强度创作导致严重的身心透支，伴随着耳鸣、结节、焦虑、抑郁，甚至是心脏的问题。长文里面就说，我现在甚至一见到拍摄的设备，一听到人家问哇你为什么不更新的，他就会生理性地觉得恶心和焦虑。去年其实他一直都在硬顶的，但顶到今年年底就真的撑不住了，连心脏去年年底他就撑不住了，连心脏都开始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妈咪直接就喊着跟他说，拿那么多钱做什么啊，你还要不要命啊，我和你爸爸就你这个小朋友咋，你没了我们怎么办啊，这样。在那个瞬间听到他自己妈咪这样说，他就觉得人有时候真的不要跟命硬顶。很多网友就留言表达对黄博文的支持，就说工作重要，但健康更重要。哇，我真系超级认同啦！咁去到5月16号，佢再次感谢大家嘅支持，并表示话大家都唔使同情我同埋共情我嘅，我相比于绝大部分嘅人已经算好噶啦。而且呢段时间啊，即系这些年啦，佢做嘅一切咧都系佢个人嘅选择嚟嘅。成年人就系要自己做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咁其实呢位嘅博主黄博文系一个咩类型嘅博主呢？嗱，90后大连人嘅佢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嗱，国内嘅知名方言劇情自媒体博主啊，全网粉丝近2000万，唔知你有冇关注佢呢？咁亦都系动画《查阿二中》入边嘅核心角色石妙娜嘅配音者啊。咁佢喺2013年起步于社交平台，2017年正式签约走红，攞过多项嘅短视频行业大奖噶。他以大连方言加一人分析多角加无实物沉浸式表演出圈的，咁啊擅长演绎市井生活啦、南北方差异啦，同埋家庭伦理百态。喺2019年啊，凭《北方过年那些事》咁啊全网爆红啊，播放量超7亿啊，塑造咗比如系刘凤姿啊等等嘅经典平民角色啦。网上不少的朋友都说了，无数的创作者被更新频率和数据热度去裹挟，好像就说一刻都不停得下来才可以站在这个风口当中，有人挨夜赶稿，有人带病直播，有人凌晨抢算力，身体透支就当成是经验，将自我的消耗就当成是坚持，但是其实就不记得了，如果没有健康这个一呢，你后面有几多个粉丝数啊，咩几多个零都好啦，都是毫无意义的。正如黄博文讲的这样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呢是承担后果的。而这份的后果呢，绝不应该要用健康甚至是生命来买单。暂停一下呢是一种大智慧，太攰咪放慢脚步咯，停一停咯，这个不是偷懒，不是放弃，是养精蓄锐。

0: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1: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2: 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态度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9: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嘅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睇到嘅热点背后藏住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经常说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走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8: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1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Ready?

0: 昼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收到佢呢封信嗰日，真系一啲都唔信。我即刻打长途电话去佢屋企问，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再等唔到我翻去。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佢话佢睇过一出戏，戏里边嘅主角临去旅行之前，同佢爱人讲：我去咗就唔会再翻嚟。但系佢爱人一啲都唔担心，因为佢知道如果真系决定唔再翻嚟嘅话，就连呢句说话都唔需要讲。佢讲完呢个情节俾我听之后，就冇再出声了。

歌名《遥远的心》开紧我哋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嚟到 ending 嘅呢半个钟头时间，你都有收到听众嘅点歌，点咗一首剧场版嘅《遥远的心》啊。其实都顺住呢首歌啦，我哋刚才喺半点之前嘅话题啊，即系就话嗰个博主啊，2000万粉丝都好，佢都觉得要揾翻自己嘅生活先系最重要嘅。就唔好话为咗忙碌嘅工作啦，而令到自己嘅身体超负荷咁样运行啦。遥远的心剧场版入边啊，咪讲呢一位即系嗰个女仔啊，就身患重病，生命走到尽头之际，写低心底嘅告白信件寄往远方，咪将呢一个未尽嘅牵挂、未讲完嘅心里话，全部收埋喺文字入边，又令我谂起另一位嘅艺人啊，佢就系赵英俊，佢当时咧就唔系留低一份信件，而系留低一个视频。喺视频入边咧，佢亦都系用同样嘅感觉啦，就话睇到视频嘅可能就已经系喺佢嘅离世之后噶啦。咁啊，时间点上入边啦，就好多人就觉得好遗憾啊，点解系嗰个时间先听到佢心底嘅说话咧？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啊，先至会令到我哋知道啊，点样可以放低我哋对事业嘅执念啊，继续咧收拾翻对屋企人嘅陪伴，对自己生命嘅尊重。

呢一种嘅心境咧，咁啱就系同刚才提到嘅《远的心》呢首歌剧场版入边嘅一样吓。我哋慢慢去到叫做可能叫做中年过后啊，先至会明白一啲嘢啦。世间嘅功利名禄啊，忙碌奔波啦，可能喺某一些瞬间都系不值一提嘅。咁啊，但系我哋可唔可以更早知道呢个道理咧？咁我哋先会知道吓，生命咧从来都系非常之脆弱啊，意外同埋病痛都唔会提前同我哋打招呼，咁我哋先会好好咁去感受我哋生活入边嘅美好啦，先会去珍惜我哋身边嘅每一位啊。

赵英俊一首《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啊，继续延续我哋呢个话题啦。咁啊，点样去感受我哋嘅青春嘅感觉咧？咁啊，呢段时间有一个演唱会咧，就可以俾到启发我哋啊。回响巡回。

演唱会，嚟自乐坛天后林忆莲嘅演唱会啊，一连两日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嘅呢一场嘅盛会，可以话咧系星光熠熠啊，因为咧有好多嘅嘉宾啦，都系熟悉嘅知名歌手或者艺人。另一个时间16号同埋17号啊，哇，都有好多熟悉嘅面孔啊，包括有啦胡枫啦、啊连元辉啦，同埋啦钟楚红啊、陈慧琳啊、林海峰啊咁啊等等，杨千嬅咁样啦，都系过去撑场嘅。嗱，讲到比较瞩目嘅咧，一定系钟楚红同埋陈慧琳啦，两个人坐埋一齐咧，依然系青春靓丽啊！好多人都话羡煞旁人。乐坛天后林忆莲一连两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回响巡回演唱会，一出场就气势磅礴啦。除了钟楚红和陈慧琳两位女神级的嘉宾之外，还有天后容祖儿都有去到现场。看下这个很多朋友分享出来的都见到 Joey 非常之开心，一边跳一边唱。由16号正式开 show 啊，多位嘅艺人去到现场啊，陪伴现场嘅听众一起啦，去全场大合唱啦。咁佢自己咧都唱咗好多经典嘅作品嘅。我真系好服佢啊，咁呢个年纪仍然可以狂飙高音啊，展现佢天后嘅实力。咁今次喺启德咧就以广东歌作为主轴嘅，咁啊勾起乐迷青春回忆，因为佢歌真系好多好多啊，有排拣啦。如果真系要拣嘅话。时隔九年再次在中国香港开 show 的他仍然都是有这么 fit 的状态，看看他做了一个的天后实力的展现。其实歌迷朋友就说完全是不担心他的表现差的，只不过呢每一次去到演唱会的某一些瞬间他都会很感性。比如他演唱到《微凉》那首歌的时候，就被乐迷的热情感染，突然之间就喊了出来了。很多的 fans 都起哄，之后他强忍住泪水就跟乐迷说，多谢多谢大家，我们终于回到香港了，终于可以将回响带回来我们香港了。最特别最在乎的都是这个地方，这样说。全场尖叫欢呼，而林忆莲就非常之感触啦，咁啊拧转块面添啊，直情系啊喊到。咁我哋星动983嘅视频号直播间嘅评论区咧，有朋友就话啦，有冇机会请到嗰一位歌手嚟做嘉宾咧？咁样，哇！你真系大谂头啊，你啊！咁啊，每次提到佢嘅话，你会谂起边首歌呢？其实咧有好多好经典嘅作品嘅，而我就一定会记得系呢一首歌啦。因为当时佢参加节目嘅时候咧，就连升好似9个 key 啊，唔知几多个 key 啊，唱呢首歌，哇，真系超级劲啊！

今次佢嘅演唱会咧就用咗呢首歌作 ending 啊，全场嘅大合唱啊，结束佢嘅巡回演唱会，咁啊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啦。其实咧喺现场咧，全场有40,000多名嘅观众，哇！你咪话咧都超级震撼啊！并且在 ending 的位置都安排了摄影师上台和全场的40,000名观众来一个大合照啊。这个大合照都见到啊，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啦。有很多朋友就说啦，有没得超高清啊，可以见到自己啊。咁你要求高啲嘅。其实呢，在演唱会的现场他都用了不同的服装啦，还有现场的一个舞台的搭建啦，来带给大家不同的音乐体验的。比如有这个巨型的倾斜舞台啊，震撼全场啦，还有这个激光啊，交织着这个流星奇景啊，都会是设计在其中的。尤其是唱到倾斜那首歌的时候啦，就一班 dancer 同他一起啦，搭上这个巨型的倾斜舞台大跳艳舞啊。哇，你咪话啦，真是这么多年啊，时隔9年在中国香港开 show 啦，仍然系有当年嘅一个英姿，咁呢个震撼啦，真系不减当年。之前佢都有开启巡演嘅时候咧，内地啊有唔少嘅听众跟住佢嘅脚步啊，去咗每一场嘅打卡嘅。咁但系之后话会唔会再一次嚟到广东开演唱会咧？中意佢嘅歌迷朋友又会唔会期待佢嘅再一次嘅表现呢？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呢首嚟自深入初情点嘅一首吴若希嘅《爱情无价》，结束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1: 青春强永久。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昼三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7日，从市水利局获悉，5月14日8时至16日7时，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87.5毫米。截至5月16日7时，雨情水情总体趋于平稳，全市江河水库水情平稳，水利工程运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险情、灾损报告及人员伤亡情况。未来几天，我市强降水持续，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警惕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并谨防强降水叠加引发的地质灾害，尤其是部分山洪灾害易发区和农村易涝区，在后续降雨影响下可能出现险情。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5月14日公示人才房票最新房源库信息。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房源库迎来657套优质房源新增入库，覆盖彭江、江海、新会三区。最新的房源库包括37个项目、4222套房源，为人才安居提供更多选择。此次新增房源进一步丰富了人才购房选择，助力各类人才在江门安居乐业、扎根发展。拱北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17日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54.4万辆次。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日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办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喂，上车啦！
8: 去边啊？
7: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8: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9: 出发啦！5月18日星期一啊，欢迎你准点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今日礼拜一啦，咁啊暂时咧海林咧就陪住大家吓，咁啊但系咧我哋节目咧都会系俾一啲。

嘅出行提醒啦，咁啊，仲有天气方面嘅提醒啦，咁同埋你生活嘅资讯啦，带俾大家吓。咁啊，当然唔少得咧，又会有我哋嘅同行嘅好音乐啦。系咁啊，喺出行之前啦，俾大家一个提醒啦。嗱，受到天气同埋施工进度嘅影响啦，嗱，西部沿海高速广海至到南北路段啦，这个封闭咧就会延期嘅。嗱，双向咧亦都会实行交通管制，咁所以大家出行亦都要提前去备行啦，合理去规划你嘅路线。关于这个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啊，广海至南北路段啦，就是延期实施交通管制的这个通告啦，就是表示到啦。嗱，咁啊，受到一个道路的隐患整改的进度啊，咁仲有呢排降雨天气一啲嘅影响啦。咁所以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啊，广海至南北路的这个路段啦，就未能够按计划咧，就喺5月16日嘅时候咧，就是解封。咁一路咧要延迟到几时咧？就是要延期啦，实施呢个交通管制，去到5月20日嘅15点。咁啊，所以未来几日啦，咁啊呢个出行方面啦，咁啊相信大家都会受到啲影响。如果咧就系都经常行呢一个西部沿海高速啊，广海到南北路段呢边啊，咁啊继续咧呢几日都系实施一个嘅临时封闭嘅。咁啊会去到咧就系5月20日嘅15点。嗱，咁喺广海收费站啦，就往珠海嘅方向啦；南北收费站咧就往阳江方向啦，亦都实施一个分流嘅。咁啊喺中和立交啦，往阳江方向咧实施2级分流。具体一啲绕行嘅路线，我哋睇睇啦，往珠海方向嘅车主朋友啦，咁亦都系从呢个广海收费站咧就驶离高速啦，沿住 G240国道啊，咁啊到解放路啦，到丹东线，到海港路，咁啊到呢个 G240国道，然后咧就再入翻咧南北收费站，再驶入咧就系西部沿海高速嘅。咁而往阳光方向嘅车主朋友啦，咁就系沿呢个中和立交啦，咁啊到新台高速，咁啊再去到呢个大江南立交啦，就系转 S26中阳顺高速咧，就系往阳江方向咧，就行驶嘅，系啦，往中阳高速啊。嗱，交通管制期间啦，请过往嘅司机朋友咧，亦都要注意控制下自己嘅车速啦。沿途咧，亦都要遵照翻啦，就交通指示标志嘅指引啦，谨慎驾驶，服从现场嘅交警啦、路政人员同埋工作人员嘅指挥啦。咁为咗避免拥堵啦，咁亦都系请大家关注翻啦，就系金门交警嘅微博啊，或者咧就微信公众号啊，同埋啲导航软件啦，咁睇睇实时嘅路况信息，提前计划好你出行嘅路线啦。咁啊，希望大家啦，亦都系理解啦吓，咁啊天气呢一个情况。啦，咪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嘅不便噶。系啦，咁啊，讲到天气嘅方面啦，我哋嚟睇睇呢个18到19日啦，我哋市区咧都系有中到大雨啊，局部地方亦都会出现暴雨噶。咁啊，今日嘅气温咧就介乎喺24到27日啦，咁啊2到3级嘅东南风。听日啦就会系阴天到多云啦，有中度大雨嘅，咁啊气温咧再继续上升啦吓，咁啊呢几日啦咪呢个气温方面咧都会不断走高啦。嗱，听日啦咪到呢个20号到22号咧就会有雷阵雨，23到24号咧就是多云为主嘅。咁提醒大家啦，咁近期降雨都比较频繁啦，咁所以大家亦都系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啊，同埋强对流天气啦，咁同埋佢引发一啲嘅次生灾害啦。多谢靓哥，转头翻嚟啦，咁啊同你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本地一啲嘅热点事件啊。

0: 度是乐享生活家，
1: 这度我们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0: 这度是我们的城市，
1: 这度我们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幸福
1: 相伴，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各位乐享生活家，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关注一下啦，就系呢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噶，咁啊我哋呢个系列嘅宣传活动啦，咁啊今日朝早咧亦都系举行咗一个启动仪式啦，嗱仲有咧就系我哋双生会啦，咁啊亦都系微信公众号当中啦，就系今朝早咧亦都系有一个嘅直播嘅文化讲座啦，吓咁啊呢个丹青索古器与全金啊，吓咁啊呢个文物解读同埋创作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香云沙啦，咁一个主题嘅研学活动啦，吓嗱咁除咗咧就话呢一啲嘅活动之余啦，咁啊我哋睇睇啦，就喺呢一个嘅博物馆日啦，吓咁啊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博物馆啦，连结世界桥梁啊，吓咁呢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啦，我哋新会区博物馆咧亦都系邀请大家咧就一齐度过。嗱，除咗咧今日啊，虽然系星期一啦，平时系闭馆啊，今日咧就唔闭馆啦，呢个开放嘅时间咧就一路咧就持续到去下昼嘅5点。咁其实咧好多精彩活动啦，咁除咗今日嘅一个开幕活动之余啦，咁仲有陆陆续续精彩嘅活动啦，咁亦都同大家咧就去介绍一下噶。嗱，比如嚟嘅咧5月24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啦，咁啊喺新会区博物馆啦，亦都系有一场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嘅专题讲座嘅，咁啊为咗俾各位观众咧进一步去了解我哋嘅南宋海洋商贸盛景啊，咁以及咧就呢个南海一号嘅一个考古传奇啦，咁啊近距离咧就去感知海洋文化，感受海上丝绸之路嘅一个独特嘅魅力，咁亦都有邀请到咧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嘅专家啦。就以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与广东陶瓷窑业生产作为一个主题，结合唐代我们新会官涌窑的一个考古发现，为各位观众去讲述古代中国开拓海外的贸易，开展就是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就是文明互鉴的故事的。

系啦，咁啊，今朝早啦，亦都有香云沙嘅飞围专家老师啦，就系、透过呢一个嘅现场啦，咁同一啲观众咧，就系、即系同啲学员啦吓，咁啊介绍啦，咁一啲嘅香云沙基础知识啊吓。嗱，其实中意香云沙嘅朋友啦，咁啊继续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奇迹妙响香云沙主题展嘅，咁啊就喺岭南书院啦，就系、我哋江门新会学宫嘅系列嘅展陈之一啊吓，咁啊。今次咧，我哋嚟睇睇啦，就喺我哋嘅生活区博物馆嘅东副展厅呢边啊，咁啊就会有呢个嘅香云沙嘅一个主题嘅展览啦。咁啊，佢嘅时间咧一路持续到咧就系8月3号，咁所以大家咧就系可以慢慢抽时间啦，就系去参观嘅。香雲沙啦，咁又叫做啦就係涼沙啦，佢表面咧就烏黑光澤嘅嚇，光滑嘅，咁亦都類似嗰啲咧就係陶漆，而且咧就係有透孔小花嘅啲嘅絲織物啊。因为穿着佢所制成嘅呢个嘅衣服啦，行动嗰阵咧就有啲沙沙嘅响声啦，而得名啦就叫做响云沙。咁啊，后嚟咧就以佢嘅谐音咧就称之为香云沙嘅。咁啊，今场嘅展览啦，从历史啊、技艺啊、传承嘅三个维度啦，抽丝剥茧展出展品咧有103件咁多嘅。咁啊，包括啦香云沙制作相关嘅啲原料啦、工具啦、半成品啦，咁仲有呢个成品。织物成品的衣物以及相关的史料文创产品等等，全方位去展示香云沙的古今的演变，还有一些工艺特色和文化内涵，给各位观众可以从这个展览当中去领略香云沙它的一个奇迹妙响的一个独特之美。仲有啦，就系呢一个诗与千年啦，宋代商贸与南海一号沉船图片展。咁啊，呢一场嘅展览啦，咁啊从4月份就已经开始啦，一路咧会持续到6月。咁啊，亦都啊喺生活区博物馆嘅呢个东吴展厅嗰边嘅。这个展览呢都围绕住南宋中兴的万贯珍品啦，万里行舟，还有船沉南海，沙载沉中，这五个部分的内容，就以图片图文并茂的形式啦，就将南宋时期我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丝实啦，古人的智慧之光，还有今人保护文化遗产的那个努力啦，是呈现给各位观众。另外啦，咁今个月啦，咪一路持续到月底啊，咪亦都会有我哋生活区第四次嘅全国文物普查嘅主题宣传图片展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文物保护法嘅一个普法宣传图片展，咁有兴趣嘅小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就去到我哋生活区博物馆啦，咁一齐咧就系去睇展之余咧就是、学法咯，咁透过咧就系我哋自身嘅行动啦，咁齐咧就系参与到我哋嘅呢一个嘅国际嘅博物馆。本日的活动当中来。

0: 全剧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Ready go！
11: Ready go！
12: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系同你刮一刮啦，有啲乜嘢嘅着数好嘢先吓。嗱，咁啊睇睇啦，今个月五月份生日嘅呢个小伙伴咧，就要留意啦。广东工会啦，一月一度嘅呢个月工生日趴咧，准时上线啦。为五月生日嘅寿星工朋友咧，就系送上啦一个专属嘅仪式感嘅吓。嗱，咁啊大家咧就。

除咗话面对住呢个生日蛋糕咧，就许个愿望之余啦，吓就唔好忘记咧准时去领我哋娘家人咧，就系为大家准备嘅呢个生日礼物啦。系咁啊，月公位嘅呢一个嘅生日券啦，总共有25,000张咁多噶吓。咁啊，满20就减20，微信啦就支付立减。嗱，具体嘅参与办法啦，咁啊，大家可以喺月公位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当中啦，吓咁啊点击去领取20蚊嘅生日券啦。咁啊，记得咧就系点击。这个嘅生日券啦，吓咁啊，进入到呢个活动页面咧，就领取属于你嘅专属福利啦。嗱，领券之后啦，就可以去到微信里边啦，我卡包同埋呢个券和礼品卡个界面嗰度咧，就睇睇嘅详情啦。咁如果使用咗呢一个现金券啦，咁啊就点击翻啦，就系嗰个右上角嘅嗰个三个点，咁啊再点下方嘅历史记录咧，就去睇翻你嘅使用情况噶啦。嗱，咁啊呢一个嘅月公位嘅吓呢个生日券嘅呢个福利领取嘅时间咧，就系一路持续到5月20日嘅18点。咁啊呢个对象当然咧就系今个月生日嘅呢一个嘅职工朋友啦吓。咁啊呢个月公位实名认证嘅会员朋友，咁啊记得咧就系唔好忘记咗咧，就系呢一个公会咧就俾大家嘅呢一个嘅福利啦。好啦，咁啊嚟听一隻旧歌啦，咁啊请华仔过嚟啦，送返隻靓靓嘅生日歌啦，就俾各位嘅生日嘅朋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要喺陌生嘅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商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嘉诚有你啊！音乐资讯伴你行，继续海林咧就喺乐享生活家陪伴住大家嗱。咁啊，近日啦，江门交警部门咧就持续去开展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嘅专项整治行动，去严查嗰啲无牌无证啦、非法改装一啲嘅违法行为。咁啊，现场咧亦都有查获咗一批嘅违法车辆嘅、哦。嗱，我哋嚟睇睇当中一啲嘅案例先啊吓，咁比如咧就系喺呢个振兴二路双合江嗰边啦，咁交警部门咧又查获咗一部咧就系冇号牌嘅电动摩托车。嗱，经过核查啦，驾驶人黄某咧就未有攞到呢个机动车驾驶证，咁佢所驾嘅车辆啦，亦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而且存在咧就非法改装电池一啲嘅违法行为啦。咁执勤民警随即咧对黄某开展咗现场嘅普法教育，并且咧就系依法对佢处罚咗1700元嘅罚款啊。仲有嗱，睇睇我喺威风路北元江嘅位置咧，交警部门有查获一部咧就冇号牌嘅电动摩托车。嗱，经过核查啦，驾驶人黄某咧系未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咁啊呢一个车辆号牌咧就系藏喺车内，咁啊涉嫌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路嘅一啲违法行为嘅。咁啊，执勤民警随即亦都对佢开展现场普法教育啦，同埋咧就系依法处以罚款1200元啊。仲有咧，就喺呢个城北路啦，惠民西江嘅位置，咁交警部门咧查获一辆啦，就系套牌嘅摩托车。嗱，经过核查啦，呢个驾驶人梁某咧系未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咁所驾嘅车辆咧存在非法改装啦，吓，咁啊，仲有除咗呢个轮啦，仲有呢一个嘅排气筒啦，呢啲嘅违法行为。咁而且呢一部车咧涉嫌系套用咗他人嘅摩托车号牌添嘅。咁啊，执勤民警咧随即亦都系对梁某咧展开现场嘅宣传嘅呢个科普教育，并且依法对佢咧就系罚款6500元啊。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啦，由于佢轻便小巧啦，深受住大家青睐。但系唔少嘅骑行者咧就分唔清呢三种车型嘅差异，咁啊同好容易咧引发咗一啲交通违法嘅行为嘅。咁喺呢度咧，亦同大家一齐嚟学习一下，一齐科普一下哈。嗱，电动自行车同电动轻便摩托车咧，有啲乜嘢唔同嘅规定咧？嗱，首先驾驶嘅资格唔同嘅，电动自行车咧就唔使驾驶证，咁喺道路上面咧就系驾驶呢个电动自行车咧，亦都要年满16周岁。咁而电动轻便摩托车咧，佢系属于机动车嚟嘅，咁啊需要年满18周岁先可以驾驶，咁仲要考取呢个摩托车驾证啦、F 证啊、E 证啊、D 证啊先可以。

而驾驶嘅吓，嗱车辆咧亦都要登记呢一个蓝底白字嘅车牌嘅。嗱呢个就系电动轻便摩托车，咁另外仲有呢个电动摩托车系属于机动车嚟嘅吓，咁同样亦都系要年满18周岁啦，考取摩托车嘅驾照啦，先能够驾驶。咁而且咧车辆系要登记黄底黑字嘅车牌。仲有行驶的路权就不一样的，电动自行车它就应该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之内行驶，那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那里就要靠住这个的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而电动轻便摩托车呢就是在这个机动车道最右侧的车道行驶。仲有咧，就系呢个保险唔一样啦。电动自行车咧，属于系非机动车嘛，咁可以根据需要咧，就购买第三者嘅责任险、驾乘人员嘅人身意外伤害险呢啲相应嘅保险。而电动轻便摩托车咧，系属于机动车，咁上路系必须要购买机动车交强险嘅。另外仲有呢一个嘅搭人规定一样，嗱，电动自行车咧，驾驶电动自行车只可以搭一名12周岁以下嘅未成年人，咁啊，电动轻便摩托车咧就唔能够搭人嘅，咁啊，电动摩托车咧，除咗驾驶人之外啦，有固定座位嘅，再核定咧就系搭乘一人吓，可以乘坐一人，咁啊，摩托车后座咧就唔能够咧就坐未满12周岁嘅未成年人。所以大家規定一樣的話，你就要根據你自己的自身需求，你是要拿來接送小朋友放學，還是呢就說，我平時呢就要搭這個的學生哥了，已經是有12周歲以上的這個未成年人了，而呢就選擇什麼類型的車呢就進行購買了。真的各位的市民買車的時候真的要細心去甄別好這些車型，按規定登記好上牌，還要呢要有需要就话要持证驾驶嘅，就要合规咁持证驾驶。咁啊，骑行嗰阵咧，亦都要遵守翻呢个交通法规啦。咁啊，拒绝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呢啲违法行为。咁啊，大家要记得文明安全出行，共护我哋嘅城市道路畅通有序啊！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享生活家又嚟啦，分享一啲嘅好消息俾大家先啊吓。咁啊，对于喺我哋好多乡镇嘅朋友啦，咁啊，佢哋都希望咧就话，生活能够咧就更加便捷一啲啦吓。咁之前咧我哋有关注到咧就话，挨闷啦吓。咁啊，亦都系落户咗呢一个嘅首家嘅麦当劳啦，德来速餐厅啦吓。咁啊，亦都系好受到咧就系当地嘅朋友嘅欢迎之后咧，嗱近日啦，联佳商业广场啦，咁啊同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啦亦都系签约咗呢一个仪式啦，咁啊亦都系大宅镇举行啦。系啦，咁啊其实睇翻今年啦，咁啊呢个麦当劳啦，就系呢一个嘅步伐啦，就系都走得比较快嘅。咁啊，继1月1号啊，挨满阵首家嘅德来速餐厅啦，咁啊4月1号，咁啊首家高校嘅校园麦当劳啦，就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木洲校区嗰度开业。咁啊4月10号啦，呢个亦都系签约落户咧狮前镇之后咧，咁啊今次咧佢又一次下乡啦。近年嚟啦，大宅镇持续咁嘅深耕啦，就系城镇嘅建设啦，不断咧完善一啲商业嘅配套，咁提升城镇嘅品位啦，着力咧满足群众日益增长嘅高品质生活嘅一个需求，大力发展现代嘅服务业。嗱，咁啊好多嘅知名嘅连锁餐品牌啊，吓咁啊瑞幸啊、古茗啊、蜜雪冰城啊咁样咯，咁亦都系相继咁样集聚。麦肯德基咧亦都系加快咧进驻到呢一个粤海酒店啦，咁啊全镇嘅商业氛围咧就日益浓厚嘅。長期以嚟啦，咁啊 M 記啊，咁啊仲有咧 Starbucks 啊呢啲國際連鎖品牌嘅嗰個佈局策略咯，咁都被視之為咧就區域商業活力同埋消費能力嘅風向標啊。嗱，咁啊今次啦，麥當勞嘅簽約進駐啦，亦都係進一步咧就係豐富當地嘅鎮域商業業態啦，提升商圈嘅吸引力同埋集聚力啊。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3: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4: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5: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4: 乐享生活家。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啦，嚟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听觉方面嘅健康啦吓。嗱，咁啊，近段时间啦，就话呢个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吓，咁啊呢个话题咧冲上咗热搜。嗱，咁对于话呢一个话题咧，就引发嘅讨论啦。嗱，我相信亦都有唔少朋友咧有使用过啦，就系一啲耳机啦吓。咁啊，特别我哋喺一啲好多个公共场合啊嘛，搭地铁啊、公共交通啊，咁啊都见到有啲嘅比较年轻啲嘅朋友咧，就开启一啲嘅。降噪模式嚟听下歌啊，咁样，第一批呢个降噪耳机嘅受害者而出现咁样嘅话题啦，咁其实咧就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吓，嗱，咁啊都来唔来都有听到咧，就有啲朋友讲咧就话，发现咧就话啊，你讲乜嘢啊，大声啲咁样，又或者人哋讲嘢咧，佢就听得唔系好清楚啊，咁样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发现啊，平时可能即系跑下步啊、踩下单车都会戴呢个耳机听歌啊，咁啊，尤其是咧，就或者坐地铁嗰阵无聊啊，咁啊都会系使用啲降噪模式嚟听歌。咁但系咧就听咗一段时间，又会发现，感觉自己咧听觉方面咧，好似有啲嘅听力方面下降咗咁样吓。咁啊，于是咧就去医院嗰度咧进行一啲嘅检查。系啦，咁啊，最终检查嘅结果出嚟之后咧，就发现咧就系已经系有呢一个嘅轻度嘅听力嘅损伤啦。有啲网友就话啦，其实听力下降咧，亦并唔系话咧就呢个降噪耳机嘅呢个原因嘅，咁啊，即系因为有啲时候同你使用嘅时长啊，耳机嘅音量系有关噶嘛。嗱，系啦，睇睇医生方面嘅提醒啦，咁啊，其实我哋佩戴耳机啦，咁啊，真系要有几点注意嘅事项嘅吓。咁啊，医生提到嘅咧就话呢个降噪耳机佢工作原理咧就系通过发出同外界噪音相反嘅啲声波，从而咧就系抵消嗰个噪音。但如果长时间系处于一个降噪模式，而且音量系比较大嘅状态之下咧，其实好容易导致人咧系听唔清声音嘅，休息后咧先能够系缓解。咁啊，重者咧耳内嘅听觉细胞啦，同埋神经功能啦，亦都可能咧就系受损，导致咧就系渐进性咁咧就系听力损失，一般咧系唔能够自行恢复嘅。世卫组织曾经都发布数据显示到啦，全球啊有超过10亿12到35岁之间嘅年轻人啦，正系面临冇办法逆转嘅听力损失嘅风险。嗱，两个音频设备音量过大，长时间佩戴耳机啦，呢个咧就系造成风险嘅一个重要嘅原因嘅。系啦，咁啊，耳鼻喉科嘅啲专科医生都话啦，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埋咧就系啲嘈杂环境之下啦，不自觉你就会调高个音量啦，咁叠加埋熬夜啊、过度嘅劳累啊呢啲因素啦，听力损伤嘅风险咧就会系增加嘅。咁所以佢亦都系建议到啦，嗱，我哋要控制咧就系一个佩戴耳机嘅时长啦，咁啊以60/60呢个原则啦，每次佩戴唔好超过一个钟，音量咧就唔好超过吓呢个音量嘅最大音量嘅60%。咁啊，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咧，要及时要拎佢落嚟啦，俾个耳仔休息一下。嗱，同埋咧都要避免喺嘈杂嘅环境当中去使用啦，因为嘈杂环境我哋会下意识咧就系将呢个音量要放大啊嘛，咁呢个时候你嘅听力损伤咧就会更明显啦。咁啊，当然我哋要养成一个良好嘅作息啦，咁啊唔好熬夜啊，唔好过度咁啊劳累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要警惕一啲嘅异常嘅信号。咁咩异常信号啊？比如话出现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啊、头晕呢啲症状啦，就真系唔好拖，及时到正规嘅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嗰度咧就要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啦。嗱，其实平时咧，我哋都可。

透過咧就係一啲簡單測試啦，去睇一睇自己聽力方面有冇一個損傷啦嚇。咁啊，因為呢個嘅世卫组织当中啦，咁啊亦都有发过一份嘅听力测试噶，咁啊十道题吓，打电话嗰阵你有冇觉得自己听唔清楚啊？咁又或者如果两个人以上同时倾偈，有冇话听唔清楚而导致到沟通方面一啲嘅困难啊？咁啊又或者话睇电视音量一定要大啲吓，咁啊同人沟通嘅时候咧，有冇觉得理解困难咧？咁样又或者周围嘅环境嘅噪音嗰阵咧，自己听落去咧就觉得啊听得好辛苦啊，咁啊又或者有时同人倾偈咧，虽然你话你讲多次啊，听唔到啊，咁又或者有时咧，真系可能自身听力方面咧受到一啲影响啦，就误解咗人哋讲嘅说话，而且咧就系回应人哋嘅时候啦，咁啊经常咧就系又文不对题咁样吓，咁啊如果真系出现呢啲状况嘅话咧，就真系要尽早去医院嗰度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嘅诊一个嘅治疗啦。态度坚定。系啦，关注咗大家啦，就系呢一个听觉方面嘅呢个健康啦，亦都结束我哋今日下昼嘅乐享生活家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见面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新闻简。

0: Oh.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7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会区分会场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紧扣品质旅游发展主题，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携手本土亚运冠军赋能宣传，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设置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好物展销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现新会文体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新会籍亚运冠军钟秀婷亲临现场，与本土户外品牌完成代言签约，以体育力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推动体育竞技精神与侨乡城市活力深度交融。近日，一位特殊的环卫小卫士在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吸引了众多街坊的目光。这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凭借高颜值和高效率，成为了城区智慧环卫的新亮点。据了解，这台名为智赛特境界 S3 的机器人功率3500瓦，充电4至6小时即可长时间作业。目前主要安排在晚上10点后和凌晨6点进行深度清扫，每个时段6至8小时，覆盖会堂周边、学宫、实践中心等区域。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喺苹果、雪梨、菩提子，哇，多谢你喎，小云，买咁多水果嚟孝敬我。
3: 刘宇博士，睇下你个大肚腩啊，仲挂住食。我系听讲咧，话将各种各样嘅水果洗干净，然之后再切，然之后咧再攞个密封袋装起身，大概3个月之后咧就可以生成呢个水果酵素，我哋食咗啊就可以 keep fit 噶啦。
2: 错啦错啦，
3: 吓、啊，
2: 小云
3: 啊，错
2: 了呢啲所谓嘅自制水果酵素，其实只是水果发酵得来的复杂混合物，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多种的酶，但是我们没办法明确了解生成的所有酶的种类和功能，想要发挥水果对健康积极的作用，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洗干净它，吃了它。
3: 啊，你真的这么快吃了、
2: 哎、多谢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增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蟒蛇易剪子，蟒蛇易剪子是什么意思呢？当蟒蛇遇上箭猪时，又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这样的场景听起身都有少少挑战性。在这个时候，当然秦丽都要请出嘉明哥。临近岁晚，嘉明哥间公司内幕就忙到踢晒脚，有些就忙着盘点，有些就忙着统计，也都有些忙 绝打报告。

0: 大家都忙到我头差唔多飙烟咁滞啦。正喺全公司全年最忙嘅时候，阿陈董事长嘅姨生女入咗嚟啦，就同大家讲：
1: 哎呀，咁多位，使唔使买份保险啊？新年新气象，揾我买有九折喎、
0: 哇！陈董事长嘅姨生女真系犀利，能说会道，简直就好似一块刺身药膏咁样。如果有一个人应咗佢一句咯，成招就会俾佢缠住，系咁推销保险，直到帮佢买保险为止。所以成个办公室都冇人够胆理佢。假日佢又系黄马褂，又得罪得。所以每次陈董事长嘅姨生女嚟公司推销保险嘅时候，嘉明哥嘅工作群都会将呢五隻字打上去。边五隻字啊？蟒蛇、月箭猪。嗱，我哋叫蟒蛇咧，俗称大南蛇。咁蟒蛇咧系冇毒嘅，体液粗壮。蟒蛇捕食动物嘅时候，就会出自己嘅杀手锏。就是以粗大的身体将捕猎的对象缠紧，以致它窒息，然后慢慢吞食。嗱，咁呢五隻字入面有四隻字都是动物，除了蟒蛇就是箭猪啦。嗱，箭猪也即是豪猪，成身都生满尖刺，它的刺可谓比刺猬仲要长，仲要尖锐。咁蟒蛇当然就唔敢贸然去缠杀它啦。就算你千年百年嘅蟒蛇都好，去缠一只豪猪咯，真系好有难度嘅。所以新会话嘅蟒蛇二箭指，指代嘅就系某件事情十分之难缠。咁又话翻转头咯，如果嘉明哥佢哋真系同陈董事长嘅姨生女买到一两份保险，陈董事长又会唔会对佢哋另眼相看呢？咁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2: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

0: 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嘅水煮粥。粥差唔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啦。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嘅。咁啊，睇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吓，咁而家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特别啦就系往呢个蓬江区方向，以及咧就系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现时咧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口啊，咁啊依家呢度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特别咧往回城方向嘅车道稍微会系多车少少嘅，咁啊各位就要注意啊呢个车道啦。另外呢亦都睇返我哋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位，咁而家啦曼达对开嘅呢一个路段呢见到车亦都开始增加㗎。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呢，各位就要注意红酒车速，小心啲驾驶啦。咁另外呢现时啦我哋城区系落緊雨㗎，咁途经一啲多人多车路口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好，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7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会区分会场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紧扣品质旅游发展主题，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携手本土亚运冠军赋能宣传，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设置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好物展销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现新会文体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新会籍亚运冠军钟秀婷亲临现场，与本土户外品牌完成代言签约，以体育力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推动体育竞技精神与侨乡城市活力深度交融。近日，一位特殊的环卫小卫士在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吸引了众多街坊的目光。这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凭借高颜值和高效率，成为了城区智慧环卫的新亮点。据了解，这台名为智赛特境界 S3 的机器人功率3500瓦，充电4至6小时即可长时间作业。目前主要安排在晚上10点后和凌晨6点进行深度清扫，每个时段6至8小时，覆盖会堂周边、学宫、实践中心等区域。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3到28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4到29度。 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嘅啦降雨频繁，局部有暴雨噶。22号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炎热。23号到25号晴热为主嘅，咁近期咧降雨都系比较多，大家就要小心啊！呢个强降雨叠加引发嘅积露同埋地质灾害嘅风险。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7: Hello, I am Roy from KA1。大家好，我是大一班的林晨曦。Mary, what a good day today.

0: Mary,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呀。
1: Yes, 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the wind around you. 闭上你的眼睛，感受风轻轻地吹拂。
0: Mary, it seems like someone talking to me. Mary, 好像有人跟我说话呢。
1: What a wonderful feeling! 这种感觉真好吧。
0: Yes, I love it. 是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1: If you go to the beach, please put the corn in the ear, and you will hear the song of sea. 如果你去海边玩，记得把海螺放在耳边，你会听到海洋之歌。
0: Mary, have you heard that song? Mary, 你听过吗？
1: Yes,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ongs. 那可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之一哦。
0: Let's listen next time. 我们下次一起去听听吧。
1: Good idea. 太好了。宝贝们，用心地去感受四季的变化，每个季节会给予我们不同的体验。只要你静下心来，好好地去听一下风的低语，白云的变化，海的歌曲，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美丽的地球。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海洋的声音吧。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Song of the sea, song of the sea, 海洋之歌。
0: Song of the sea, song of the sea, 海洋之歌。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的。李工你好。
5: 大家好啊。
4: 是的，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两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5: 没错了。近期呢，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呢，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我哋当场呢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咁复查嘅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4: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5: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易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4: 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5: 系啊，每一家企业呢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又引以为戒，主动呢自查自纠，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4: 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系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李工。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牛雕街呢个位置啦，依家啦周边嘅车流量都开始增加，特别啦就系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咁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另外啦就系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啊。咁现时呢度嘅话咧，都系繁忙中，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道系稍微会多车一啲。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大道中啦，咁啊而家啦耀兴花园对开嘅路段、创新花园对开嘅路段，咁啊见到咧车流量啦都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途经呢个区域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咁除此之外咧，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嘅。咁现时咧，我哋嘅振兴三路啊。信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呢边车道啦，见到依家系排咗长龙，咁啊对比较紧凑啦，各位注意控制好车距。咁现时城北路啦，咁仲有育才路啊，咁啊呢一个路段见到车都唔少，咁啊经过时亦都要注意小心啲。嗱，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

0: 报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3: 大家好，又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嘅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睇到嘅热点背后藏住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咩？点解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堵塞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嘅系行为嘅性质，对公共秩序嘅破坏，情节系咪恶劣？呢起嘅案件咧，系法治社会嘅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唔系法外之地，暴力冇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哋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系从边度嚟呢？就系嚟自于恶有约束，弱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其实一个工作周呢、這个傍晚嘅时分啦，外边咧又落起咗雨啊。咁刚好咧，依家系下班嘅时间段啦。咁出去提醒啦，所有咁多开车在路上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啦，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啊吓。咁啊睇翻啦，气象台方面都提醒大家，目前咧不断有降水回波吓，自海上北台到我区，预计今晚到听日啦，我区降雨持续啊。咁大家就要注意防雨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啦，同时亦都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啊。OK， 咁啊，我哋今日节目攞婷婷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啦，最近我哋有啲嘅招商活动噶噃。嗱，比如喺上个星期啦，5月15号啊，咁我哋深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咧，就喺呢个苏州成功举办嘅。咁呢个咧系近年嚟啦，深会面向长三角地区举办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嘅产业招商盛会。咁呢个活动咧就旨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同长三角地区嘅深度对接产业桥梁，全方位去展示啦我哋区嘅区位优势啦、产业底蕴吓、发展潜力同埋投资机遇，咁吸引啦长三角优质产业资源啦就系落地扎根噶，咁啊推动啦我哋两地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嗱，咁啊，我哋广东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组成员何副主任啦，侯坚亦都指出啦，咁啊苏州咧作为我哋中国改革开放嘅前沿阵地啦，咁制造业高地同埋开放创新嘅标杆，咁同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咧，系同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潜力嘅一个核心区域。咁啊，两大区域啦，咁喺呢个产业发展啊，咁啊，以及咧就系呢一个科技创新啦、市场拓展等等呢啲方面啦，都系各有优势，互补性极强噶。咁我哋深会啦，选择喺苏州咧举办招商推介会啦，既系对两地历史情谊嘅传承同埋延续，咁更加系两大经济圈啦双向奔赴、深化合作啊、共谋发展嘅一个生动实践嘅。嗱，咁啊睇翻啦，头先讲到啦，依家我哋深会正系驶入高质量发展嘅快车道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投资深会就是投资大湾区的未来，就是抢占高质量发展的先机。那他也讲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作为联结广东和沪苏浙皖地区的一个重要桥梁和纽带，将会始终是秉持服务粤苏合作促进区域联动的理念，为我们深会区和长三角企业家去搭建优质的沟通对接平台，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助力广大企业家在我们广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和舒心生活。嗱，我哋深会区委副书记啦，区长刘冰喺活动致辞当中咧，亦都回顾咗我哋深会啦同长三角地区嘅深厚渊源。咁佢话咧，过去五年啊，深会咧系精准对接啦，就系长三角嘅优质产业资源咯，累计咧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系18个噶，总投资额系超385亿元。咁其中啦，中创新航啦、赞宇科技同埋咧就爱心化工、万洋集团等等一批啦，长三角行业龙头企业系相继落户，咁用实际行动去认可深会产业生态和发展的势能，咁亦都印证咗啦我哋深会优良嘅营商环境同埋强劲嘅发展势头。咁刘炳亦都讲到吓，我哋深会咧将会持续深化同长三角地区嘅产业联动，以最大诚意最优嘅政策、最全服务去赋能我哋企业发展。咁所以亦都系诚挚咁邀约啦广大企业家扎根深会，深耕深会。嗱，咁喺呢个活动现场啦，亦都播放咗我哋深会嘅一啲宣传推介片啦，咁呢个亦都系围绕住我哋产业嘅扶持政策啦、投资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园区建设等等呢啲内容，进行咗一个详细嘅解读，全方位立体化咁呈现咗啦我哋深会核心竞争优势、咁产业发展蓝图同广阔嘅投资机遇，咁啊等参会嘅企业家啦，可以系深入咁去了解我哋深会湾区城市嘅独特魅力同埋产业活力，以及我哋嘅商业潜力啊！嗱，咁啊喺呢个活动会上边啦，嚟自我哋长三角地区已经系落户我哋新会嘅两家优质企业嘅代表啦，都分别系分享咗佢哋嘅心得啊。咁佢哋咧结合咗自身嘅一个投资建设啦、经营发展嘅真实经历啦，去畅谈啦我哋生活营商环境啊、产业配套同埋发展优势。嗱，咁啊好似中创新航储能事部嘅总监袁健咧就分享咗佢哋扎根我哋新会啦，协同发展嘅成长历程。他说深会区位条件优越，

0: 产业基础雄厚，园区平台完善，配套服务齐全。咁喺重大项目落地啊，要素资源保障、政务服务提质等等方面咧，优势突出。咁啊，同企业嘅战略布局啦、产能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咁呢个亦都系中创新航咧将华南核心基地落户我哋新会嘅一个重要嘅原因。咁而家咧，中创新航江门基地咧已经系成为咗新会新能源产业嘅一个标志性项目，更加系长三角优质企业深度融入大湾区建设嘅成功典范。另外一家就是赞宇科技集团，咁我睇返佢哋嘅总经理助理啦余新林呢就分享咗佢哋企业南下布局罗湖新会嘅发展故事。咁呢一间公司呢作为国内日用化工同埋油脂化工领域嘅龙头企业，咁赞宇科技布局新会呢亦都系佢哋集团啦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嘅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咁依托我哋新会优良嘅发展环境啦，咁佢哋企业亦都持续系扩容提质咁发展势头强劲。咁佢亦都有讲到啦，我哋新会嘅政策啦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发展有速度，亦都系企业发展嘅沃土。咁所以佢都系诚挚邀请现场嘅一啲企业家啦，可以系走进新会、考察新会、投资新会，咁共享湾区嘅发展红利啊！是啊，龙头企业的真实体验，实打实的发展成果，是我们生活优良的优质的营商环境最直观最有力的一个名片。那在推介会现场也都是举行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我们生活区和六家长三角优质企业行业团体是达成了合作共识，并且是签住了合作协议。那这个签约项目涵盖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大健康等多个高端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规模可观，发展前景广阔。咁呢个咧系新会咧对接长三角产业资源，深化跨区域合作嘅一个首批丰硕嘅成果。咁呢个咧吓，咁我哋新会呢边咧亦都系有驻长三角科创协同中心吓，咁呢度咧亦都系喺活动当中正式系揭摆启动噶。咁呢个中心咧，亦都將會進一步打通啦，就係深會同長三角地區嘅合作通道啦，促進兩地嘅產業協同、科創聯動、人才交流，咁啊實現一個資源嘅共享啦、優勢互補啦，咁啊為兩地嘅產業高質量發展啦去提供有力嘅支撐。咁睇翻呢個推介會結束之後啦，相關領導啦亦都係實地咁去考察咗啦，就係我哋深會啦駐長三角科創協同中心，咁詳細咁了解咗呢個駐點嘅建設運營啊、資源對接啦、同埋呢個服務配套等等呢啲情況。咁呢一場嘅推介會咧，係架起咗協作嘅橋梁啊嚇，咁蘇州同深會啦、長三角同大灣區，咁喺呢個產業領域啦，就係、是、具有呢個高度互補性，合作空間廣闊，前景可期啊！呢一場咧跨越千里嘅產業對接，唔單止令到長三角企業係了解我哋生活走進生活，更加為我哋粵蘇兩地嘅深度合作按下咗快進鍵，為我哋生活咧承接長三角產業轉移、加快製造業轉型升級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啊！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8: 记者
2: 报道，
8: 专家
2: 分析，
8: 市民
2: 社评，
8: 民生时事，
2: 城市大小事
8: 一同关注，
2: 你我关注，
8: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8: 城市多面睇。
9: 系咁啊，讲起呢个招商引资啊，吓咁跟住落去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最近落户嘅几家大企业啊吓。嗱，咁啊睇翻近日啦，呢个板桥新材料同埋正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咧，亦都系正式签约落户我哋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嘅。咁啊，合计总投资系14亿。咁啊，持续咧去夯实啦区域新材料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嘅底盘。嗱，咁啊睇翻我哋喺呢个签约仪式上边啦，我哋嘅区长刘冰啊，咁亦都代表我哋新会区委区政府啊，对呢两大项目嘅成功签约啦，表示祝贺。咁啊，佢都讲到啦，我哋新会啦，始终会坚定不移咁去深耕实体经济，将会系持续秉持重商、亲商、安商、富商嘅理念，啊，全力去做好呢一个企业嘅后勤保障服务，全力咁去提速项目落地动。工进程，为我哋企业咧喺新会深耕发展保驾护航。嗱，咁啊睇翻啦，就呢、一个板桥电子吓，咁啊材料有限公司嘅董事长周中涛啦，以及咧就系顺丰正天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嘅董事长张元正啊，亦都先后发言啦。咁啊，佢哋都讲到啦，咁啊，我哋生活嘅营商环境系非常之好啦，以及一个产业配套亦都系好完善嘅。咁啊，对区域发展前景同埋咧企业长远布局咧充满信心。咁呢个企业啦吓，亦都讲到啦，将会主动去担当招商大使啦。咁啊，依托自身行业资源嘅一个优势。去助力我哋新会连链保链以商引商，深化政企协作，咁实现共赢发展。嗱，我睇翻呢两大项目嘅落地啦，吓，亦都系补强咗我哋新材料产业链条。啊，比如呢个板桥新材料项目咁样啦，吓，咁呢个项目咧就系投资10亿嘅，吓，由江门市板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会打造高端电子新材料生产基地。咁主要系生产呢个线路板专用嘅感光材料，合成树脂，仲有呢个 UV 纳米打印。新材料等等嘅产品，咁江门市板桥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咧就系成立于2006年嘅，咁亦都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嚟嘅，咁啊高新技术企业。咁我哋企业咧系深耕电子感光材料领域，咁已经系多年噶啦。咁亦都掌握住呢一个树脂合成啦、配方设计、生产工艺控制等等嘅核心技术。 咁另外一间正天维电子化学品项目，咁佢哋投资啦，总投资系4亿嘅。咁呢个项目咧就系由呢个信丰正天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投资建设，咁将会新建专用电子化学品生产线，咁产

品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高端前沿产业。信丰正天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是这个正天伟科技集团旗下的企业的。咁啊，佢哋集团咧系创立于2000年，咁亦都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咁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咁啊专注于高端电子化学品同埋咧高纯度化学材料嘅研发、生产同销售。咁佢哋旗下产品咧系服务于呢个半导体啦、光伏同埋新能源电池等等呢啲高端制造领域。咁啊，市场布局系辐射全国吓，接轨海内外噶。嗱，咁睇翻啦，今次落地嘅呢两大项目啦，产业关联紧密，互补性强，咁啊，亦都系同属新一代嘅信息技术产业嘅核心嚟嘅，咁啊，将会系进一步完善我哋区电子新材料产业链嘅整体布局。咁今次签约咧，亦都系我哋深汇招商引资工作嘅有一个重磅成果吓。咁啊，之前咧已经喺4月22号啦，投资2.25亿元嘅韩国 KFCC 吓。这个陶瓷陶料项目已经是落户这个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园区再添两大一个内资优质项目。看回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也都呈现出了外资内资双向集聚同步向好的一个良好发展态势。除了这个之外，在上个星期5月12号我们在招商方面是再传喜讯，这个一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的线路板项目亦都是正式签约落户我们雅门电子信息产业园。这个项目总投资就是7亿的，将会是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我说我们新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是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间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咁係創立於2001年，深耕呢個高精密度双面以及多层线路板领域是有20多年的了。咁佢哋技术实力雄厚啦，产品品质过硬。咁企业啦，产品是远销全球的。咁国内市场占比是60%，欧洲市场是23%，其他地区呢是17%。咁同呢个卧龙电区同埋新大陆集团以及康舒科技、艾默生等等这些行业龙头是建立了长期的一个稳定合作关系，市场口碑良好，行业竞争力强的。看回一星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这个广东一星顺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磊也都讲到，从这个项目启动洽谈到正式签约，全程用时是不用2个月。咁佢对我哋深汇嘅营商环境高效嘅政务服务同埋坚实嘅产业基础啦，係给予咗高度嘅认可。咁佢话啦，深汇雅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嘅产业定位配套资源同埋呢个一星顺嘅发展啦，嗰个战略係高度契合嘅，咁亦都係佢哋企业扩大产能布局大湾区嘅理想之地。咁同时啦，地方国资国企喺项目对接落地推进各项环节提供咗一啲专业化嘅服务支持啦，令到企业投资发展是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咁企业将以今次签约作为契机，高标准地去规划、高效率推进这个项目建设。咁依托自身嘅技术啦、市场嘅优势啦，去深耕呢个高端线路板研发生产，助力我哋深汇打造呢个 PCB 印制电路板产业咁一个新标杆，咁实现正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咁依托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嘅优势啦，咁我哋深汇区持续系深化深圳总部加江门基地、深圳研发加江门生产、深圳服务加江门制造嘅产业协作模式，咁主动去承接啦深圳产业外日转移，不断咁去构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新高地。咁今次签约落地嘅一星顺年产系120万平方米嘅线路板项目，亦都系我哋深江产业协同发展嘅重要实践。今次总投资7亿的高端线路板项目落户，也是我们深汇区精准招商、联席招商的一个重大成果，将会进一步完善雅门电子信息产业园 PCB 产业布局，去强化这个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我们深汇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出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咧，各位就要留意一下。咁特別咧就係話橋中河對開嘅路口，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比較多。江仔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雙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嘅，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道咧就稍微會多車啲啦，因為行車非常之緊湊，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車速。咁再睇睇现阶段咧，我哋嘅中心南路咁啊，喺呢个振兴三路顺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吓，以及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呢边车道，见到都系比较多车。咁现时嘅育才路啦、城北路咁啊、公园西路咁啊，见到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再睇到新桥路咁啊，而家啦见到新桥路对出呢个汇城街道呢个位置，新桥路段咧亦都非常之繁忙多车嘅。万达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咁而家啦，亦都系呢一段路多车，行车比较紧凑密集，各位要注意控制车速。文华路现时咧喺呢个和玺对出嘅呢个路段往侨兴南路方向嘅。

0: 喺度都繁忙噶。咁啊，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7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会区分会场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紧扣品质旅游发展主题，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携手本土亚运冠军赋能宣传，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设置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好物展销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现新会文体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新会级亚运冠军钟秀婷亲临现场，与本土户外品牌完成代言签约，以体育力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推动体育竞技精神与侨乡城市活力深度交融。近日，一位特殊的环卫小卫士在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吸引了众多街坊的目光。这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凭借高颜值和高效率，成为了城区智慧环卫的新亮点。据了解，这台名为智赛特境界 S3 的机器人功率3500瓦，充电46小时即可长时间作业。目前主要安排在晚上10点后和凌晨6点进行深度清扫，每个时段6至8小时，覆盖会堂周边、学宫、实践中心等区域。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应哥啊，用工单位应该怎样去处理危化品的安全管理啊？
4: 企业的安全管理就应该建立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之上，它的核心就是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制风险，这个也都要求企业必须要辨识出和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所有风险，并且要进行评价分级，还要逐项落实控制措施。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生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嘅列车
11: 收
10: 费，
11: 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12: 时时关注，
11: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
11: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继续听听啦，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嘅热点话题。嗱，咁睇翻呢一个星期六日啦，其实我哋城区都有好多活动，咁有一场好有意义嘅活动吓，就喺我哋嘅时代 ITC 嗰度举行嘅。咁啊喺5月16号啦，咁我哋新会区咧就喺时代 ITC 都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啦。咁啊通过啦就系文嘅汇演啦、爱心致谢啦、便民服务等等嘅形式啦，去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咁展现啦我哋残疾人自强不息嘅风采，传递社会温情，凝聚扶残助合力嘅。嗱，咁啊，睇翻活动现场啦，都几 warm 噶吓。咁啊，主持人啦，开场环节啦，就配备咗一个手语嘅主持，咁啊，令到无声世界嘅朋友啦，都可以咧实时感受到活动嘅氛围啦。咁啊，亦都充分彰显咗啦平等包容嘅活动理念。咁啊，随后啦，我哋嘅残疾人文艺表演吓，亦都精彩上演。咁表演者咧就用灵动嘅舞姿啦，同埋佢哋真挚嘅歌声啦，去展现咗啦唔向命运低头、积极向上嘅精神风貌。咁扶残助残大爱同行，咁残疾人事业系爱心事业嚟嘅，亦都系一份崇高嘅事业。咁当然亦都系离唔开社会各界嘅鼎力支持啦。咁喺活动现场啊，我哋新抱堂集团啦、新会区女企业家协会、新会区向日葵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等等呢啲爱心单位代表咧，亦都有上台发言嘅，咁啊分享佢哋喺扶残助残方面嘅心路历程。咁我哋新会区向日葵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张翠玲就话啦，嗱咁啊，希望企业发展啦，其实亦都系离唔开社会嘅支持，回馈社会，助力残疾人事业啦，亦都系我哋应尽嘅一个责任。咁亦都希望啦，更多嘅社会团体啦、企事单位能够系联合起嚟，咁营造更好嘅残疾人融合氛围，令到佢哋更加容易走入社会。咁未来啦，咁啊将会继续啦，就系践行社会嘅责任，咁啊为我哋残疾人嘅事业发展去贡献力量嘅。咁呢个活动咧，亦都为我区呢个慈善助残爱心企业单位同埋个人咧去颁发感谢状。咁啊，多谢佢哋啦，无私奉献吓，亦都睇翻咁多年嚟啦，新会区爱心企业同埋爱心人士啦，亦都系持续发力噶，去助力我哋特殊儿童成长啦，帮助我哋一啲困难嘅残疾人啦，用实际嘅行动啦，去诠释咗扶残助残咁一个有你有我嘅温暖内涵。嗱，咁啊，除咗呢一个文艺汇演同埋爱心致谢之外，呢个活动亦都系设置咗呢个助残便民服务展示区。咁啊，呢个展示区咧就涵盖有作品嘅展示啦、儿童康复啦、政策咨询啦、残疾预防四大板块。咁呢个作品展示区咧就摆放住康源中心学员嘅一啲匠心嘅手作吓。咁可以讲每一件作品啦，都系凝聚住佢哋嘅坚持同埋热爱。咁睇返啦，喺中心嘅负责人吴明斌口中亦都了解到啦，咁其实呢啲作品啦都系佢哋学员喺训练课程嘅时候啦，就系亲手整嘅，咁全部都系纯手工啦，咁每一件啦都充满住生命力，咁佢哋都希望通过呢一次活动去进行展示，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睇到我哋一啲学员嘅能力啦，同埋呢可以俾一个机会佢哋展示佢哋嘅才华。嗱，咁仲有一个儿诊康复区，咁就邀请咗保健院啊、三院等等嘅机构啦，开展一个健康筛查、法律咨询同埋康复服务等等嘅，咁全方位咁去为我哋嘅残疾人去办实事简难题啦。另外咧就现场亦都有唔少咧残疾人嘅家属过嚟咧，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咁譬如谭女士就话啦，咁话今日唔单止做咗一个免费嘅检查，仲详细了解咗啦残疾人嘅就业补贴政策。咁佢话工作人员啦讲解都好仔细啦，令到佢哋可以感受到党同政府嘅关怀。系啊，今次活动咧唔单止系展现咗啦新会区残疾人乐观向上、自强不息嘅精神风貌，咁亦都彰显咗啦我哋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守望相助嘅大爱情怀。咁我哋新会区啦，将会以今次助残日作为契机啊，咁啊持续去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凝聚更多爱心力量，咁令到关爱无障碍，温暖常相伴，令到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系绽放精彩啊！系啊，咁啊，呢一场系一场有爱嘅活动啊，吓咁啊，嚟紧咧呢一日啦，都系充满爱意嘅噃。系边一日咧？相信大家应该估到啦，吓。5月20号，咁啊，520呢三个字咧，谐音系我爱你啦。咁其实呢一日咧，系好多新人心中嘅良辰吉日。咁其实今年嘅5月20号啦，我哋心。

我预计会有100多对嘅新人啦，喺呢一日喜结连理嘅。咁我为咗俾新人送上一份甜蜜嘅礼物啦，咁我哋深会区交通运输局同埋深会公器咧就联合推出咗520定制公交专线，叫做幸福专线，咁可以带住我哋嘅新人啦，咁奔赴一场浪漫约定。嗱，咁呢个其实就系定制公交专线嚟嘅，亦都系一个定向主题嘅线路啦。咁佢嘅运营时间咧就系5月20日上午嘅9:45到11:45，咁当日领取结婚证嘅新人啦，凭住结婚证可以享受2×9.99嘅价钱啦，上车数码支付就可以参与呢一个嘅体验啦。咁呢一条幸福专线会系从边度去边度咧？咁线路嘅走向咧，就系从我哋深会嘅民政局啦，去到朱子路啦、幸福路啦、资政路啦，同埋咧就系深会民政局，形成一个环形嘅线路。咁啊，喺度亦都提醒我哋一啲嘅新人朋友，新人朋友嗰日咧记得要系即系带好相关嘅一个证件，比如你啱啱领取咗嘅结婚证啦，因为呢个系作为搭车凭证去享受优惠嘅。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喺坐车嘅时候咧影多啲靓相啦，今日喺朋友圈度咧分享你哋嘅幸福瞬间啊。嗱，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亦都有一波嘅福利啦，系送俾我哋一啲准新人嘅。嗱，咁5月16日到24日啦，咁亦都系我哋呢个月超咁进入到第二个黄金周嘅一个时间节点。咁我哋江门啦，亦都系同样呢个文旅方面进入到第二个黄金周啊。全市嘅景区、酒店、民宿、商圈啦，亦都会同步发力。咁尤其咧就系准备登记结婚嘅新人就可以注意一下呢一个活动啦，咁你嘅结婚证系可以解锁跟住落去嘅福利噶噃。嗱，咁譬如就系喺5月24日吓，5月24日嘅粤超江门主场赛事啦，喺现场可以咧就系接受全城嘅祝福啊。咁仲有咧就系免费嘅蜜月房啦，会系有100间嘅吓，咁同埋咧就系三大景区系可以俾你免费玩，咁有有12家景区咧就系会打5.2折嘅。嗱，咁呢个系一场独一无二嘅蜜月之旅啊吓，咁第一重惊喜咧就系会为你设计一个万人见证嘅开启求婚嘅盛典吓，呢个球咧就系系咯，我哋波嗰个球啊，王字边嗰个球，地球嗰个球吓。咁今次黄金周咧，特别系就打造咗粤超主场嘅万祝福求婚活动。咁喺数万名观众嘅共同见证之下啦，为新婚夫妇送上专属嘅仪式感同埋蜜月礼遇啊。嗱，咁征集嘅对象咧就系5月16日到5月21日吓，全国完成婚姻登记嘅新婚夫妇咧都可以报名嘅。咁参与专属礼遇啦，成功入选嘅新婚夫妻咧，将喺呢个5月24日粤超主场赛事啦，就系会进行一个现场嘅荣耀登场，接受全城嘅祝福。咁到场嘅每对夫妻咧，可以免费获赠江门指定酒店，譬如系我哋万达嘉华酒店啦，皇冠假酒店，名冠金海悦酒店，同埋台山海滨阁酒店、恩平嘅山泉湾温泉酒店嘅蜜月房一晚嘅，仲可以咧免费咧就系获赠5月24日粤超棺材门票，开启属于你哋嘅侨乡蜜月之旅啊！嗱，咁系要报名嘅噃，咁报名截止时间咧就系5月21日中午12点，咁记得要提前咧就系去plan 好呢个时间啦。咁仲有第二重嘅惊喜啊，啱先都讲及到啦。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景区咧，系俾我哋一啲新结婚嘅新婚夫妇啦，就系开启呢个免费畅玩嘅。嗱，5月16日到5月23日啦，登记结婚嘅夫妻凭结婚证啦，就可以啦，就系享受呢个三大景区嘅免费畅玩。咁时间方面咧，就系5月16日到23日登记嘅夫妻咁可以咧享受呢一个拿琴半岛啦、开平碉楼啦、小鸟天堂，咁呢啲咧都系免门票嘅，可以享受呢几个景点嘅一个免门票嘅福利。咁游玩嘅时间咧就系5月16日到24日，咁喺呢个期间，咁仲有咧吓呢期间咧12家嘅景区啦，都会推出呢个新婚夫妻专享5.2折嘅甜蜜优惠。咁有边12家嘅景区啦，咁喺呢度就唔逐一同大家去数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啦相关嘅一个官方平台官方嘅媒体发布嘅呢个信息啊。
咁如果你

0: 向實施臨時封閉嘅。咁喺呢個廣海收費站往珠海方向啦，南北收費站往陽江方向實施分流；喺中和立交往陽江方向嘅實施二級分流嘅。咁啊，喺交通管制期間咧，咁過往嘅開車嘅朋友咧就要注意控制車速啦。沿途咧就遵照呢個交通指示標識啦，係進行一個即係駕駛係都要小心。咁同埋咧亦都為避免擁堵啊，咁大家就要關注翻咧江門交警微博啦、微信公眾號同埋咧導航嘅指引啊，咁啊查看一下實時嘅路況啦，提前係規劃好你嘅行車路線嚇。嗱、咁除咗呢一個嘅交通路況之外咧，亦都要關注一下呢個天氣啊，因為過去呢個 weekend 啊，我哋深會係出現咗明顯嘅降雨啊，咁需要留意就話未來三日啦，我哋深會呢邊咧仍然會係落大雨啦嚇。咁啊，由於咧前期強降雨疊加影響啦，咁啊當前啊土壤嘅含水量飽和，而且咧地質災害具有滯後性嘅，咁啊安全防範咧係唔可以放鬆，一定要警惕嚇。咁啊，我哋深會呢邊咧18号到21号咧降雨比較頻繁，局部地區有暴雨，咁整體嚟講咧就要謹防呢個強。降雨叠加引发嘅积露啊，地质灾害嘅风险啦，咁啊，所以啦，大家就要注意下，咁去到我哋一啲景区景点嘅时候啦，如果遇到嗰日真系落大雨，大家就唔好去啦。咁啊，同埋咧咩啲山边啊、河边啊、水边啊，大家最好就唔好靠近啦吓。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再见，拜拜。
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书香满葵城，编剧真浩，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浩演绎，包兴由伟照演绎。
13: 明仔啊，你唔好再一边行路一边玩手机啦。啱先啊，班主任喺微信嗰度同我讲，话你今次期中考试语文成绩咧又退步咗，你仲好意思喺度玩手机嘅？
14: 妈咪啊，我就玩10分钟咋嘛，玩完呢个我就唔玩啦。
13: 吓，仲玩？你睇下人哋林林啊，平时作文啊写得比你好10倍，人哋啊每日都会花时间去好好咁睇书。
14: 书又唔好睇喎，边有玩游戏咁过瘾啫。
13: 啊，你真係越大越任性，我唔理啊。总之啊，从听日开始你同我啊日日呢去读下课外书，唔准再玩手机啊。
14: 我唔制，妈咪你都唔讲道理嘅。
13: 咩唔讲道理、啊？
15: 明仔，
13: 哦，阿梁老师啊，
15: 嚟院就听到你喺度喊啦，发生咩事啊？
13: 阿梁老师啊，你嚟得就啱啦。阿明仔啊，平时咧就系唔中意睇书，

0: 极佢都唔听嘅，你话点算好啦？
1: 明仔啊，其实老师细个嘅时候咧都好贪玩噶，你估下我细个嘅时候最中意玩乜嘢啊？
2: 唔知啊，你哋细个嗰阵最中意玩咩啊？
1: 我好似你咁大个嘅时候咧，最中意睇公仔书、岳飞传啦、杨家将啦，一本本翻嚟覆去咁去睇。你有冇听过岳母刺字嘅故事啊？岳飞嘅妈妈喺佢背上边刺咗精忠报国四个字，岳飞一生都记住。我睇咗之后呢，好几日都喺度諗，如果我生喺嗰个年代，我可以为国家做啲乜嘢呢？嗰种感觉比打一铺游戏有意思好多㗎。
2: 嗰阵时你哋冇手机游戏玩咩？
1: 冇㗎，我哋嗰个时候淨係睇一本书都可以思考好几日㗎。你睇书少係因为你冇体会到阅读嘅乐趣。你諗下，你打游戏打得好係因为你练得多，睇书都一样。你仲未开始，你又点知道会冇意思呢？
2: 咁应该睇啲咩书啊？啲书咁厚
1: 啊！啱啦，我手头上咧就有一本书，系童话故事书嚟嘅，好薄噶咋，系写一个小朋友喺乡下遇到一只狐狸嘅故事。你读完如果觉得冇意思，咁老师就请你写一个星期雪糕啊！
2: 好啊，好啊，咁一言为定咯。我翻去咧一定会好好咁读呢本书嘅。
0: 唉，依家学业竞争咁激烈，真係希望明仔以后呢能够多睇啲书，提高下自己嘅语文成绩啊。
1: 冇错啊，要想小朋友成绩好，一定要培养佢哋阅读能力，刷题刷唔出真正嘅聪明，而读书呢就可以帮佢哋提高阅读能力。想令小朋友以后作文写得好，数学解题思维清晰，靠嘅唔系刷题，而系阅读。阅读呢就系帮佢哋打地基。地基唔牢固嘅话，拆再多个题都冇用㗎。
0: 哎呀，梁老师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啊。我以后呢一定要监督个明仔多读书，读好书。
1: 啊，係啦，为咗倡导全民阅读，咁最近呢我哋小区就设立咗一个读书角。你有时间嘅话呢可以带明仔去睇下书㗎。阿德叔呢都经常去㗎。
0: 哎呀，咁实在太好啦。我以后啊一定会多啲带明仔去读书角，等佢好好咁感受下读书嘅氛围。
3: 诶，阿梁老师啊，
1: 诶，
3: 你啊又嚟小区读书阁呢一度呢义务搞卫生啊，真係唔话得啦。
1: 係啊，咁諗住周末放假咪过嚟收拾下读书阁囉，等大家有个干净嘅读书环境嘛。而家个个得闲就玩手机，可以静落心嚟睇书嘅人真係越嚟越少啊。
3: 係啊係啊，依家呢生活节奏快，好多人呢少咗读书嘅耐性同埋静心。但是呢，我哋唔能够冇咗读书嘅传统。梁启超先生呢一生勤学苦读，留低咗读书嘅精神，要靠我哋呢一代代传承落去呀。
4: 德叔，梁老师，你哋喺呢度啊？
1: 包兄，
4: 你哋好，你哋好。
3: 包兄啊，难得你今日呢嚟读书阁呢一度睇书，冇错啦。唔好成日呢顾住玩手机，应该好好静下心嚟呢睇本书。
4: 啊，豆叔唔好意思啊，我听讲小区新建咗个读书阁，我只不过呢就係想过嚟参观下，冇諗过过嚟睇书。我平时上班太攰啦，就諗去刷下手机嚟放松下，安安静静睇书呢，我真係坐唔住啦。
1: 我都知道呢，你哋上班族好辛苦，但系呢经常刷手机对眼唔好㗎，精神亦都会变得好浮躁。睇书就唔一样呢，无论系散文小说定系我哋生活嘅本土书籍，都可以令你静落心嚟，仲学到唔少知识，提升自己添。
4: 道理我都明，只但系好多年我都冇完整咁睇过一本书，我根本静唔落心嚟，攞起本书啊我就瞌眼瞓啦。
3: 其实呢读书啊从嚟唔需要呢好多嘅时间，亦唔使呢逼自己读几难嘅书。全民阅读读嘅系书心，读嘅系收获啊。
1: 係啊，包兄，读书阁呢就喺我哋楼下，每日落班嚟坐十几二十分钟，随手翻几页书，慢慢就会养成读书嘅习惯。读多啲书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充实自己，仲能够响应书香生活嘅号召，一举多得啊。
4: 啊，听下你哋咁讲下讲下都真係好有道理。我成日呢就搵借口话自己攰呀咁唔肯去睇书，其实係懒啫，白白浪费咗咁多时

0: 噶。
1: 其实咧睇书唔使急噶，慢慢嚟。呢度咧有好多轻松易读嘅书，散文啊、小故事啊、生活本土文化读本都有，拣本自己中意嘅，睇得入咪得咯。
2: 嗱，梁启超先生咧曾经系讲过，每日咧读几页书，日久咧必有所得。我哋唔求咧一下子读好多书，只求咧坚持落去，一定咧会系有收获嘅。
0: 好，听你哋咁讲，我今日就试下静下心嚟嚟睇下书。以后落班我都多啲嚟读书阁呢一度，少刷手机，多睇书。
1: 嗯，咁就好啦。读书咧系一种传承，亦都系一种修行。我哋守住呢一个小小嘅读书阁，就系守住书香生活嘅根。等更多街坊放低手机，重拾读书嘅乐趣。
2: 冇错啦，书香啊飘小区，阅读润葵香啊！我哋生活嘅书香文脉咧，就系、是、要从每个小区每一个人做起，全民参与阅读，令到咧读书成为一种咧生活方式。将梁启超先生嘅读书精神、生活嘅文化根脉传承落去。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书香满葵城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而家啦，我哋牛吊岗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好大下，咁进入到呢个区域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另外咧，新会大道中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一段路，见到啦，双向车道都多车繁忙嘅，咁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呢一段路，咁现时往城区方向嘅车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途经呢度嘅时候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啊，而家啦，我哋城区方面嘅公园西路都繁忙中。咁经过呢边嘅时候，亦都大家小心啲，耐心啲。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2: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2: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

0: 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0: 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

0: 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3: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2: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5: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9: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0: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

0: 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婷婷报道新会新闻。5月15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实地督导检查城区二劳风险点防汛防涝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坚持建管并重、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将新会建设成为韧性安全、干净宜居的城市。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到汇城振兴二路一处二路风险点，详细了解二路点成因、治理措施及防汛预案制定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完善的城市内路治理体系，做好强降雨防御和防汛排路各项工作，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对城乡二路点位、排水管网、低洼地段等关键区域实行拉网式摸查，建立隐患台帐，限期闭环整改，要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提升应急响应和抢险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调研组还先后前往汇城九龙村、高宝龙码头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各镇、街区和部门要捉稳捉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五边环境提升和绿美生态建设，持续提升新会生态环境质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为做好今年区政协重点提案，以工业互联网数据应用赋能我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提案的协商办理、跟踪督办等工作，近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组织该提案的提案

0: 人、主办单位、相关会办单位以及部分委员赴江海区开展专项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江门华秋电子有限公司、天卓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实地调研。调研组认为可以借鉴呢两家企业建立统一数字化管理标准，打通全流程数据闭环的成熟经验，从我区企业内部生产、质控、供应链等关键环节入手，分步推进设备联网、数据采集和系统互通，逐步破解传统生产粗放管理、数字化转型、意愿不强、应用能力不足等难题。调研组建议我区相关职能部门可参考相关先进企业的经验做法，以龙头引领以大大小的发展思路，引导我区各产业链链主企业持续优化现有的生产管理、数字化系统，迭代升级产业链协同平台，并开放数据资源共享生产标准，打通上下游数据互通渠道，带动配套中小企业同步升级，形成链主赋能、全链联动、抱团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破解当前部分产业链存在的产业协同不足、企业各自为战的问题。
1: 5月17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深会区分会场活动在深会大用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现场设置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好物展销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现深会文体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深会籍亚运冠军钟秀婷亲临现场，同本土户外品牌完成代言签约，以体育力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推动体育竞技精神和侨乡城市活力深度交融。今年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和深会文旅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深会坚持以文塑旅、以体轻旅，借力粤 BA、粤超等省级优质赛事 IP， 以赛事流量叫动文旅人气。活动现场联动多家文旅企业，整合优质资源，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出游成本。活动现场推介三条精品旅游线路，精准匹配不同需求。今次活动还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福利，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全力打造大湾区优质微度假目的地。
0: 近日，联佳商业广场和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在大泽镇举行。近年来，大泽镇持续深耕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商业配套，提升城镇品位，着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瑞幸、古茗、蜜雪冰城等知名连锁餐饮品牌相继集聚，肯德基亦都加快进驻粤海酒店，全镇商业氛围日益浓厚。长期以来，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连锁品牌的布局策略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和消费能力的风向标。今次麦当劳的签约进驻，将进一步丰富当地镇域商业业态，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1: 近日，一位特殊的环卫小卫士在深会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吸引了众多街坊的目光。这一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凭借高颜值、高效率，成为城区智慧环卫的新亮点。这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能够按照设定路线平稳前行，遇障碍物自行绕开，同时启动喷雾洒水功能，边扫边降尘。等到容器满载，它还会自动前往垃圾点倾倒，全程无需人工插手。据了解，这一台名为智赛特正佳 S3 的机器人功率3500瓦，充电4到6小时即可长时间作业。目前主要安排在晚上10点之后和凌晨6点进行深度打扫，每个时段6到8小时，覆盖汇城周边、学宫、实践中心等区域。自从有了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凌晨普扫的负担大大减轻，如今科技的力量为城市保洁带来全新体验。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3: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WGE 未成年人

0: 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3: 长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会俗语。在生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咁讲嘅。蟒蛇二箭子，蟒蛇二箭子是咩意思呢？当蟒蛇遇上箭猪时，又是一个点样嘅景象呢？咁样嘅场景听起身都有少少挑战性。在呢个时候，当然秦丽都要请出嘉明哥。嗱，临近岁晚，嘉明哥间公司内幕就忙到踢晒脚，有啲就忙住盘点，有啲就忙住统计，亦都有啲忙住打报告，大家都忙到个头差唔多飙烟咁滞啦。正喺全公司全年最忙嘅时候，阿陈董事长嘅姨生女就入咗嚟啦。就同大家讲，
1: 哎呀，咁多位，使唔使买份保险啊？新年新气象，搵我买有九折喎、
0: 啊！哇，陈董事长嘅儿生女真系犀利，能说会道，简直就好似一块刺身药膏咁样。如果有一个人应咗佢一句啦，成招就会俾佢缠住，系咁推销保险，直到帮佢买保险为止。所以整个办公室都没人够胆理他，假日他又是黄马褂又得罪得。所以每次陈董事长的姨生女来公司推销保险的时候，嘉明哥的工作群都会将这五隻字打上去。哪五隻字啊？蟒蛇遇箭猪。嗱，我们叫蟒蛇呢，俗称大南蛇。咁蟒蛇呢是没有毒的。体型粗壮，蟒蛇捕食动物的时候就会出自己的杀手锏，就是以粗大的身体将捕猎的对象缠紧，以致它窒息，然后慢慢吞食。嗱，咁呢五隻字入面有四隻字都是动物，除了蟒蛇就是箭猪啦。嗱，箭猪亦即是豪猪，成身都生满尖刺嘅，佢嘅刺可谓比刺猬仲要长。重要尖锐，咁蟒蛇当然就唔敢贸然去缠杀佢啦。就算你千年百年嘅蟒蛇都好，去缠一只豪猪咯，真系好有难度嘅。所以新会话嘅蟒蛇二箭子，指代嘅就系某件事情十分之难缠。咁又话翻转头咯，如果嘉明哥佢哋真系同陈董事长嘅姨生女买到一两份保险，陈董事长又会唔会对佢哋另眼相看呢？咁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1: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

0: 弯的月亮，
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1: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成全是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就吩咐放翻孟良招赞，穆瓜就话啦：，哼，如果唔系我哋寨主叫放你啊，我今日就实揼扁你两个嘢嘅头。孟良啊跌咗落地，仲想揦翻扎沙，用死鸡撑饭盖喎。佢话：，哼，你咁大胆咁打我哋边关大将啊？我烧咗你个老鼠窦！哎呀呀，你仲牙叉叉噃？人嚟，打佢两百鞋底！有个流罗过嚟，随

0: 脱咗只鞋，对住孟良个啰柚用鞋底啪啪啪打咗佢一大餐，痛就唔系点痛嘅啫，不过丑死鬼呢。孟良唔敢闹啦，木瓜咁先至解开佢两个嘅绑绳。好啦，请吉啦你哋两个。哎呀，孟良招赞啊，丑啊！嗰啲流罗都俾翻马佢哋，兵器又俾翻佢哋，咁佢两个死死地就骑马落山。到咗山脚之后，哈，孟良又懒叻嘞噃，佢对住上面大嗌：你哋等住嚟！大太爷一定班兵翻嚟揼死你哋。咁两个人闹到唇干舌燥，但系山就冇人理佢哋。闹闹下，孟良觉得冇瘾，停咗嘴唔闹啦。招赞话：降龙木啊，攞唔到，挨餐打，仲有面做人嘅。孟良话：咁有乜所谓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啫嘛。算啦，降龙木啊，攞唔到翻，冇法子交差噶噃。喂，不如咁啦，我哋两个翻上去讲翻几句好话啦。
1: 我真系唔去啊，啰柚俾人打到肿咗，仲系呓人哋，我唔去。
0: 招赞谂咗谂就话啦：
1: 啊，咁啊，我哋嚟个调虎离山计啦。一来报咗俾佢哋羞辱之仇，二来就可以偷到降龙木嘅。咁点样调虎离山啊？
0: 嗱，你咪有个火葫芦咩？你喺山上放把火，咁佢哋实行落山嚟救火噶嘛？我呢就屈去后山偷降龙木。
1: 啊，系得喎，了，
0: 话做就做啦。呢个孟良望咗一阵，见到对面山坡呢系一片丛林，个心谂，哼，就系嗰度放火啱啦。佢打开个火葫芦嘴，对住两棵松树一拍葫芦底，噗噗打咗两个火球，棵松树即刻就烧起上嚟。咁又向住另外嗰棵松树，噗噗就打咗两个火球，又烧着啦。啲火就由细到大烧到冚冚声。咁啱今日有风喎，风助火势就火借风威，就越烧越旺。树林起火就唔得了喎，所谓山火无情噶嘛。树林起火啊，几日几夜扑唔熄噶。咁山上啲流罗发现火烧山，就连忙打锣集合。霎时之间，喺山前山后啊，山左山右，无数咁多流罗兵又嗌又叫，跑嚟救火。又揸住盘嘅，挽住水桶嘅，攞住镬嘅，大锯大斧头嘅，仲有揽住糖皮嘅。系啦，揽住糖皮嚟做咩啊？用水整湿糖皮，要嚟扑火啊！一讲翻阿穆桂英，佢又啱啱翻到房间，饮杯茶喺度谂：
2: 啊，啱先嗰两个人到底做乜嘢嘅呢？如果真系宋军嚟到借降龙木，咁就系我下山出头嘅机会啦噃。
0: 谂谂下，忽然间外边传嚟一阵锣声。佢数咗一数，系三长两短一闷锣，即系砰砰砰砰砰扑，弊系救火嘅信号。穆桂英吃咗惊，正话想出去睇下咩事啦。穆桂就入嚟报信啦：小姐，山外起火啊！
2: 边度起火啊？
0: 喺东北角嗰片丛林烧着咗。穆桂英一听咗，即刻坐翻低。佢话唔紧要，嗰啲火烧唔到嚟山寨嘅。
1: 你点知道噶？
2: 嗱，今日系吹西南风，啲火向住东北嗰边烧，烧唔上嚟山寨嘅。丛林对面就系条大路啦，路嗰边系和田，唔使怕，好易救息嘅啫。
0: 穆桂英跟住一谂，
2: 今日有风就唔准人入树林。无情百事无端端点会起火嘅呢？啊，系唔系嗰两个人用调虎离山计呢？
0: 于是佢话：
2: 木瓜，你带200人去守住降龙木，我带人去救火，有事就打锣啦。
0: 于是两个人就分头而去。 花开两朵。

0: 恶表一支，而家讲翻阿孟良招赞，你睇住啲火冚冚声着起上嚟，个心都唔知几欢喜。哈、啊，谁知啲火就唔系向住山寨嗰度烧噃，反而嚟个倒卷珠帘啊烧翻转头。你哋两位仁兄咧就真系懵啦，见啲火烧唔上山寨，佢跳落马，用烧着嘅干树枝咧一嚟向山上嘅方向引火。但系佢风向唔对啊嘛，引嚟引去，又烟啦，又火啦，屈到佢两人双眼啊，一味流眼泪。佢哋顾住捽眼，突然间一阵风呼咁吹起火苗，将佢两人都胡须都烧咗成渣。招赞啊，拧转头就走，孟良呢就俾啲火烟灼到佢一鼻咳。你嚟啦，啲流罗嚟救火啦！孟良高兴啦。佢掟到树人外边，一边走一边嗌：喂，老招啊，呢次得法啦！啲流罗落山救火啦，你我哋快啲去偷降龙木啦！两个人上马，出力飞几鞭，飞咁啊跑去后山。等到嚟到后山一睇，眼都擎晒，咩事啊？只见降龙树下围咗几层人，个个手执兵器，目光就攞面锣四围咁瞭望。佢见到孟良招赞又翻嚟嘅，就砰砰声敲起铜锣，咁啲流罗就齐声呐喊：，哇！捉贼啊！吓到孟良招赞啊，拨转马头就走。呢次系真系惊噶啦，唔敢再翻嚟木屙寨啦。木屙寨呢就离开边关有80里，咁两个人走咗成半日，仲争20多里咧，就翻到去。孟良勒住匹马，佢话：，唉，老招，我哋真系冇面翻去噶噃，降龙木攞唔到，仲挨咗200鞋底添，见到六哥点讲好啊？咁咪就系、是，咁两个人落咗马，坐喺树林里边，托住个腮喺度发牛斗。呢阵时，太阳就快落山，忽然间迎面嚟咗一彪人马。前面有一员小将，不行近嚟啦，睇清楚啦，原来系杨宗保。孟良一见到杨宗保嚟，吓佢又谂一条死计，佢又高兴翻，哈！我叫阿宗保去同穆桂英打下都好噃，佢就大声嗌：喂，快阵！杨宗保见到孟良招赞就话：两位叔叔，你两个唔系话去借降龙木嘅？点解喺呢处坐喺度啊？唉，黄董脚不消蹄啊！我哋两个啊，甩晒苏里堂，去到木屙仔，见唔到个老寨主，就见到个妹钉叫做穆桂英。我个妹钉都唔知几厉害，唔肯借降龙木不得止，仲打咗我200下鞋底添。而家我哋两个都唔敢回营去见元帅，唔知点好。怪侄，你而家做咩啊？我奉咗父帅之命巡营查哨。喂，乖侄，咁呢你帮我就去打穆桂英呢？点得啊？我而家奉令巡营，你半路走咗父帅知道啊，就实问我罪啫。唔使惊嘅，攞到降龙木翻嚟就乜事都冇啦。我知啦，你哋两个咧实系呢说话冇讲好。人哋唔鍾意得罪人啦，客气啲，人哋实肯借嘅。孟良见到杨宗保唔肯去，就车大炮：宗保啊，你都唔知，我妹听讲啦，如果係我哋两个借呢，降龙木就肯借㗎，就见到你哋杨家父子话要降龙木，佢先唔肯借㗎啫。我哋挨打是代你哋杨家挨打，你好打我啊！打落我树即系打你咋吓？咁啊奇啦，关我同我阿爹咩事呢？咩唔关你哋事啊？我哋话啦，话杨元帅系派我哋嚟借降龙木嘅咁。你知道嗰个妹精点讲啊？佢话你又唔使攞个元帅嚟吓人，杨延超有乜咁叻啫？又话打我哋啰柚就打你两父子，哼！你听下啦。快阵，你话我哋几时俾人哋虾过嘅得噶？先至俾个咁嘅死妹精啊打到趴低，你话衰牌唔衰牌啊？ 你系杨家后代，你又同你阿叔出翻啖气，打败个妹丁。如果你话怕咧，唔系人哋对手咧，你就唔好去啦。孟良攞说话咁样一激，杨宗保就发火啦。那个妹丁真系欺人太甚，走，你带埋我一齐攞红木。啱啱行咗几步，杨宗保觉得唔妥当，佢就问孟良：二叔，咁噃，我系奉咗父命巡营，半路走咗，真系好唔好啊？都话唔怕咯，怕咩呢？巡营又唔系净系你一个，好几道人马噶嘛。条路远唔远啫？唔好耽误咗听朝早点卯噃。唔会嘅，你攞咗木头咪即刻翻去得啦嘛。咁究竟嚟呢度几远啫？本来离去呢处咧仲有成60里嘅，孟良又怕杨宗保唔肯去，又车大炮，20里啦。你行大路啊远啲，我哋运小路行，咁啊近好多嘅。杨宗保谂，来回不过40里啫，到到半夜就翻得嚟啦，唔紧要。佢信以为真，就带住巡营嘅200名军兵，跟住孟良、招赞去木屋寨。行咗冇几耐，个天就黑啦，啲路又唔好行，行到嗰啲军兵咧，个个都周身汗。杨宗保啊，嫌佢哋慢慢咁吹，行到半夜仲未到，杨宗保就问二叔：你唔系话20里咩？点解仲未到嘅？我先头嘅说话都未讲完啦，系20里。二叔，点解你唔早啲讲啫？如果知道系咁远啊，我都唔嚟啦。听日嚟十五卯嘅，唔得唔得，我要翻去啦。杨宗保讲完定转头就要翻转头走，孟良就拦住佢：咪唔怕咧，我都话攞咗降龙木啦，就有功无罪，你怕乜啫？走啦！杨宗保冇法子，就唯咗跟住佢哋行啦，一路行到就快天光啦，先至行到木屋寨。孟良叫杨宗保带住啲兵喺附近等，佢同招赞去到山脚，大声嗌话：睇木屋寨嗰啲山猫野狗听住，孟二爷又翻嚟啦，叫嗰个女贼穆桂英行一步叩个头，将降龙木送落山。送迟咗，我就要杀上嚟铲平你个山寨㗎啦。过咗冇几耐，喺山上冲出300多名流罗，跟着出嚟50名女兵，一员女将啊骑马行头，呢位正系穆桂英。孟良招阵知道佢犀利啊，隔远就嗌啦：妹丁，我哋有救兵嚟打你啦！穆桂英好嬲啊，佢话：你哋两个家伙放火烧山，我都仲未能揾你哋算账呢，你又翻嚟，请咗咩高手咁叻啊？等本姑娘见识下。嗱，擘大双眼睇下啦！穆桂英顺住孟龙只手一睇，只见200名官兵一字排开，当中一员小将企喺白龙驹上。呢员小将啊，大约18、19岁，相貌堂堂，十分英俊。穆桂英谂：呢个人我好似见过咁嘅，系边个呢？穆桂英催马上前，佢问：将军贵姓？到我哋木屋寨有何贵干呢？杨宗保一睇眼前呢位女将，只见佢全身披挂，又威武又秀丽，越睇呢就越觉得面熟。哈，喺边处见过呢个人嘅呢？不跟住一谂，呢个妹丁太过狂妄，打咗我哋孟良、招赞两位叔父，又闹我哋杨家，唔俾啲厉害佢睇下唔得，就喝一声话：睇，你系咪叫做穆桂英？
1: 冇错，你系边位啊？
0: 本将军乃系大宋押粮官杨宗保。穆桂英一听，个心啊即刻拔拔跳，块面红一红。
1: 哎呀，我估系边个？唔怪得知咁熟面口啦，原来系佢。 分别咗三年。

0: 真系认唔出啦。哎呀，比起三年以前大不相同啦。你睇佢身材又高咗，体格又强壮咗。我师父又话将我个终身许配俾杨宗保，佢都仲未知道噶。哎呀，唔知道佢有冇娇妻爱子呢？吓，我系个大姑娘，点会意思开口问嘅呢？穆桂英又一谂，如果我唔出声讲，人哋亦唔知道噶。唔理咁多咯，到底系武将胆大啲。佢一谂到唔理咁多咯，佢即刻就开口啦。原来系杨小将军请上山寨一聚呢？
1: 呸！边个上你个贼斗啊？快啲献出降龙木，万事皆休。如果你再啰嗦，因住喺我枪下做鬼。
0: 杨小将军，你要降龙木就要好讲好话至得㗎嘛。问人攞嘢咁样攞法嘅咩？
1: 同你个女贼有咩好说话讲啊？杨宗保开口又贼，埋口又贼，穆桂英受唔住啦。
0: 要降龙木就唔难嘅，不过要赢咗我呢把刀先啦。
1: 呀呀屁，回掟你汉枪！杨宗保纵马上前，一斗梅花两银枪对住个心口就刺过去。穆桂英用大刀隔开，杨宗保抽枪换招，咁啊两马相挫，圈转头又第个回合。孟良招真系同杨宗保压阵，指手画脚个猛咁闹，激到木瓜不得了，仲嗌啲喽啰话：唔好放走姓孟同姓招嗰两个嘢，呢两个嘢啊真系 call 捞啊！穆桂英同埋杨宗保大战二十个回合就不分上下。穆桂英谂：
0: 啊，杨宗保嘅武艺比起三年前就大有进步噃。哎呀，我点样同佢讲明我同佢嘅亲事好呢？呢处人多就不便讲，我不如将佢引到去无人嘅地方先至讲啦。
1: 于是穆桂英虚晃一刀，拨马就走。杨宗保后面就追过去，两个人一前一后就离开咗前山，直到个后山。咁嚟到个山坳，四面无人。穆桂英将马圈翻转头，佢话：
0: 杨小将军，你停住马，我有几句心腹话讲你听。
1: 杨宗保勒住战马，个心好奇怪，讲啦，有咩说话？
0: 小将军，请问你成咗婚未啊？
1: 你问你咁样做咩啊？
0: 我虽然系个占山为王嘅女子，但系当初我父亲亦都喺朝廷做官，因为俾奸臣陷害，先至被贬翻到木屋寨啫。我哋系公道大王，唔抢唔掠，自种自食，养精蓄锐，就等有机会嚟到报效国家。我好仰慕小将军你嘅英雄气概，我有意将终身许配俾你。你如果愿意同我结为眷属，我就情愿献出降龙武归顺宋朝啊！
1: 各位，佢哋两个个婚事究竟点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期内，禁止森林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0: 山，
1: 零站电门都掩埋。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去换钱吗？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983
10: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价监竞争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紧扣中心、攻坚克难、价监竞争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江门成功获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创新推行6+N 跨部门抽查、1+7跨区域抽查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受到省市场监管局肯定。开平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殡葬收费案，恩平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燃气领域涉企违规收费案获评全省优秀案例。新会区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房地产不正当有奖销售案获评全省典型案例。5月16日，牵手赋能，侨乡同梦，2026年社会组织走进江门市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启动仪式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过去一年，江门聚焦三类儿童急难筹盼，健全监测、干预、保障全链条机制，稳步落实牵手行动。行动覆盖新会、鹤山两地，联动19家牵手单位、24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链接社会资源，累计兑现儿童微心愿1420个，开展关爱活动56场，覆盖38个村、社区，服务2000余名特殊困难儿童。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日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

0: 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喺苹果、雪梨、菩提子。哇，多谢你喎，小云，买咁多水果嚟孝敬我。
3: 刘宇博士，睇下你个大肚腩啊，仲挂住食。我系听讲咧，话将各种各样嘅水果洗干净，然之后再切，然之后咧再攞个密封袋装起身，大概3个月之后咧就可以生成呢个水果酵素。我哋食咗啊，就可以 keep fit 噶啦。
2: 错啦错啦，
3: 吓、啊，我错咗啊！
2: 呢啲所谓嘅自制水果酵素，其实只系水果发酵得嚟嘅复杂混合物。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多种的酶，但是我们没办法明确了解生成的所有酶的种类和功能。想要发挥水果对健康积极的作用，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洗干净它，吃了它。
3: 啊，你真的这么快吃了、
2: 哎、多谢啊。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与乐章优美蔓延。
5: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6: FM 98.3，
4: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5月18日星期日，一切都安然无恙。就正如呢个晚上时间都习惯性，我就俾两个小时嘅音乐去包围。开首呢个作品，嚟自有梁博嘅《安然无恙》。呢首作品咧，最好似一场无声嘅告别，将遗憾咧唱成咗某一种嘅释然。我哋最终都会安然无恙，或者唔系真系痊愈咗，而学识咗同伤口共存。就正如嗰句必回头，或者未必真正勇敢，只系知道咧翻转头都冇用。原来成长就系接受有啲人同事啦，最终都会停喺时光里边，而我哋继续向前行，不声不响，安然无恙。欢迎你，呢度系 FM98.3 新会电台啊！继续嚟就 DJ 文海俊文，不期而遇。

豆精酮骨脂汽水，或者呢个大概就是属于夏天最应该有的样子，比如说三点钟的阳光，白色的长裙，橙色的汽水，好像用最简单的元素就可以是勾勒出一个很慵懒的午后。歌曲当中甜中带酸，好像刚好属于青春的模样。

0: 何俊文其實幾中意咯，真一兩夢女嘅作品啦，串聯播放。確實係欣喜若狂嘅，就係話呢一位不可多得嘅天后，佢嘅星二代啦，喺音樂上面亦都唔會令我哋失望啊！啱先聽過嚟就係王菲嘅《清風徐來》，繼續呢個晚上嘅時間，或者雨後嘅夜晚，感覺特別寧靜咯，又多咗一份好慵懶嘅姿態。所以今晚我哋音樂咧都帶住呢一種。真是極度的慵懶鬆散，或者是屬於工作天首個工作天，工作之後這個晚上該有狀態。威尼亞美國德州方面的這支很迷幻的組合，我們有事後煙的 K。 I
1: remember when I first noticed th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未来3日系降雨频繁嘅，咁局部有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天气转炎热。23号至25号咧系持续晴热为主噶。近期咧降雨频繁啊，谨记咧就系降雨叠加引发嘅呢一个积涝同埋地质灾害嘅风险。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望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4: Hello, I am Roy from KA1. 大家好，我是大一班的林晨曦。Mary, what a good day today. Mary,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呀。
3: Yes, 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the wind around you.闭上你的眼睛，感受风轻轻地吹拂。
4: Mary, it feels like someone touching me. Mary, 好像有人跟我说话呢。
3: What a wonderful feeling! 这种感觉真好吧。
4: Yes, I love it. 是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3: If you go to the beach, please put the corn in the ear, and you will hear the song of sea. 如果你去海边玩，记得把海螺放在耳边，你会听到海洋之歌。
4: Mary, have you heard that song? Mary, 你听过吗？
3: Yes,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ongs. 那可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之一哦。
4: Let's listen next time. 我们下次一起去听听吧。
3: Good idea. 太好了。宝贝们，用心地去感受四季的变化，每个季节会给予我们不同的体验。只要你静下心来，好好地去听一下风的低语、白云的变化、海的歌曲，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美丽的地球。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海洋的声音吧。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Song of the sea, song of the sea, 海洋之歌。
4: Song of the sea, song of the sea, 海洋之歌。
0: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倾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10: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9: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10: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9: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什么后果呢？
10: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 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9: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咧？
10: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喺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9: OK， 多谢晒理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10: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
6: 却丢失了方向，
2: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5: DJ Edmund
2: 不期而遇。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继续我哋嘅城市影像。咁大家知道啦，啱啱就喺呢一个桂林翻翻嚟嘅。本身咧，今次嘅旅程咧就几目标清晰嘅，主要就

去睇下嗰个嘅桂海情男啦，即系原本系属于一个高尔夫球场，依家改变成为一个景区，一片大色即系大嘅绿草坪啦。可以话叫做咩啊？桂林平替嘅瑞士风景啊嘛。但今次呢，就除了可以是感受到这个的桂海情林值得推荐的，即是大家之后都发觉网图没有骗人真实的景致都会更加之靓仔添的。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几意外惊喜的发现的。咁原来呢，在桂林的市区那边有一些的溶洞咖啡呢都是很值得推荐的。今日呢要介绍下咧，呢一个咧就系哇喺呢一个溶洞里边咧玩出花样啦。咁佢就系收藏喺呢一个穿山公园嘅。咁其实穿山公园咧，其实就喺呢一个桂林嘅七星区呢边，咁其实就系真系喺市区噶啦。咁然之后咧就佢喺呢一个穿山公园里边啦吓，已經包含了兩間的這個溶洞咖啡，相當之有意外的驚喜。第一間呢，就是叫做是洞景咖啡了，就是在這個的穿山公園的半山腰那邊。因為呢就它是屬於一個公園來的嘛，所以呢就基本上呢入門呢要給門票的。外地遊客呢就是30元一個人啦，如果你是本地居民的話就不用啦。然後呢就入了去之後呢，其實就爬大概是五樓到的高度啦，即是爬啲級梯咁上去嘅，咁就可以係揾到呢一個嘅洞景咖啡啦。我入去之後咧，確實係幾震撼噶，因為呢個溶洞好大，然之後咧其實都幾深下噶，係分咗唔同嘅場景啦，佢會有唔同嘅燈光啦嚇，咁同埋呢一啲嘅溶洞咧，就可以話係一個好奇幻嘅結合嘅。咁有一樣嘢咧，就好值得推薦係咩啦？佢入邊咧雖然係冇裝冷氣，應該係唔需要冷氣嘅，因為基本上呢個溶洞咧，哇真係好涼浸浸嘅。咁個地面咧就保持濕潤嘅狀態啦。睇翻轉頭，原來咧呢啲溶洞咧就係某些地方咧都依然會係滴水咁，所以大家聽到少少嘅滴水聲。咁自己又喺呢個溶洞裏邊啦嚇，即係飲住咖啡咧，嗰個感覺啊真係相當之奇妙啊！关键真系凉浸浸咯，好舒服。你知咧，就系其实广西嘅天气啦，对比起广东真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就系嗰湿立立啊、闷闷热热嘅状态啦，都经常会有嘅。咁所以咧，匿喺呢个溶洞里边咧，探一杯咖啡咧，确实系值回票价。系啦，啱先就讲啦吓，呢一个山咧有两间咖啡咁，咁所以要考考体力啦。咁穿过第一间嘅呢个洞景咖啡之后咧，即系入咗去，然之后喺嗰个后门，即系相对嚟讲叫做后门啦。我出翻去又好似系见到另一番嘅天地啊！咁亦都系一个即系叫做山路啦，即系有啲级梯嚟嘅。我谂起嗰首歌《天梯》啊，咁大概就系咁样啦，好窄嘅一条嘅即系梯级啊，兜兜转转。咁大概又可能系上第八九樓到的體力啦，即是呢個體力值啦，咁就可以上到去第二間嘅叫做係越南咖啡啦。嗱呢一間咖啡咧就同啱先嗰個嘅洞景咖啡就唔一樣，因為啱先嗰個洞景咖啡完全係置身喺呢一個溶洞裏邊，咁但係呢個越南咖啡嗰個感覺相當即叫做係開放少少嘅，即係佢唔係好深入去。但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洞口啦嚇，咁然之後咧對住外邊咧就係一啲你知咧廣西最著名嘅就係嗰啲好奇特嘅山嘅形狀咯，咁就可以喺呢個半山腰嗰度咧就係俯瞰落嚟咁見到咧好靚嘅呢個風景。然之後咧呢一個嘅越南咖啡咧嚇，入邊亦都係一啲好奇特嘅呢一個，好似啲懸崖峭壁咁樣嘅嗰啲嘅即係岩石嘅狀態啦，咁所以咧相當之奇偉下嘅。咁有一個驚喜嘅就話咧，其實呢一個嘅岩洞咧係有兩層嘅，咁啊再上一層咧，上邊係咩咧？就係、是、通風噶啦，即係嗰個洞咧就好似個懸崖咁樣嘅狀態咧，就係、是、
前後係通風咁，所以上去哇，即係嗰個對流風係相當之涼爽咁，所以你可以喺下邊咧就係叫咗杯。

咖啡之后咧，再上一层，咁喺上边啦，佢都会有一啲基础嘅呢个嘅石嘅呢座位咯。咁大家都可以系坐喺度咧，就系、享受下呢、这个即系穿堂风，哇！真系对流得好犀利啊，好舒服。咁然后咧就可以系叹下咖啡啦。咁啊，值得一提嘅就系话啦，因为呢一个嘅穿山景区咧，呢度嘅环境咧，原来系有机会有一啲嘅马骝仔出现嘅，所以咧可能就一边饮咖啡，一边系有啲马骝仔咧出嚟系同你一齐玩，但系我嗰日就冇见到嘅。如果天氣好嘅話啦，重要啦。咁因為你啱先所講嘅就話佢好大嘅呢個洞口咁啊，咁啊，所以對住外邊即係半山腰咁睇落去成個城市啦，咁同埋遠處嘅一啲嘅山景啊嘛。咁所以咧就好天嘅時候咧，會有好多嘅市民啦，咁其實都會係嚟到呢度咧，就係、欣賞日落嘅，即係藍調時候咁啊。然之後咧，哇！飲住咖啡睇住日落，然之後咧旁邊嗰啲好奇形怪狀嘅呢個嘅懸崖峭壁咁樣嘅狀態嘅岩石啦，喺呢個夕陽嘅光照之下，呢、这個確實係相當出片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桂林方面玩啦，或者順邊啦，咁就可以係打卡埋呢個溶洞咖啡啦嚇。咁花佢大概十零樓嘅呢個體力值。就可以一次过打卡两间嘅溶洞咖啡，相当超值㗎。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价监竞争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紧扣中心、攻坚克难、价监竞争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江门成功获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创新推行6+N 跨部门抽查、1+7跨区域抽查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受到省市场监管局肯定。开平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殡葬收费案、恩平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燃气领域涉企违规收费案获评全省优秀案例。新会区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房地产不正当有奖销售案获评全省典型案例。5月16日，牵手赋能，侨乡同梦，2026年社会组织走进江门市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启动仪式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过去一年，江门聚焦3类儿童急难筹盼，健全监测、干预、保障全链条机制，稳步落实牵手行动。行动覆盖新会、鹤山两地，联动19家牵手单位、24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链接社会资源，累计兑现儿童微心愿1420个，开展关爱活动56场，覆盖38个村、社区，服务2000余名特殊困难儿童。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日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近段时间，
5: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4: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壶，绿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级。
5: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张你好中意嘅 design， 但永远都唔坐嘅凳。
4: 行千万，行万里，有你。
0: 不期而遇，何俊文。

Nicholas 謝霆鋒啊。對此回來我們九點之後想我們共同分享音樂時間，可以將你自己想聽的歌或者想講的說話用微信的方式告訴我聽，號碼方面5377205973772597。首先是林生，他說呢就想點一首奇蹟再現聽下，送給他兩個仔仔阿喬和阿航聽，預祝他們兒童節快樂，是喎，好快咗，希望他們快樂成長，創造屬於自己的奇蹟啊。

OK， 嚟自有陈楚生嘅《Summer Lia》嘅奇迹再现啊，充满正能量。OK， 跟住啊，明月咧就话咧，今日嘅哦，即系5月18日零时21分啦，广西柳州市嘅呢一个柳州柳南区咧发生咗5.2级嘅地震嘅，牵动咧无数人嘅心。救援工作咧持续进行嘅，咁今晚想点一首刘德华嘅《无需担心》，希望一切平安，无需担心。

需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事事应有不安的动向，忙习以为常。

无需担心，希望就好似我哋节目开始播嘅首歌一样啦，安然无恙一切都。跟住阿浅少就话啦，何生，你今日节目一开始咧提入到今日系5月18日，先谂起嘅今日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话说几年前嘅今日咧，我就系再一次喺收音机里边咧听翻你嘅节目咯，咁啊值得记住嘅日子。哇，你仲咁好记性啊！我连边一日做翻节目我都唔好记得，我净系知道好似系2015年10月啊，翻翻嚟新闻电台。OK， 咁就记得咧冇听你做节目嘅数十年期间，数十年。都冇冲动去寻找你是否仲喺度做节目，所以错过咗太多啦。咁但系意外啦，喺其他电台听到一个剧情版嘅时候啦，听成咗你嘅声音，就意外俾我再次听翻你嘅节目啦。咁果然系喺大电波当中咧不期而遇。今集节目带俾我无限嘅欢乐。今晚就点一首汤宝如嘅《缘分的天空》听下啦。重温翻初初听翻节目嘅嗰种悸动。

0: 确实是缘分的天空。你想我中间嗰几十年做了些什么呢？不知道你几时开始没有听。我是08年离开了江门电台去了广东电台。然后去了三年之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广州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继而呢就真的转了行了，即是变成了一个的活动策划的人，去全国各地去做一些 show 这样。中间都有这些的录音呢放了去台山电台那边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肯听到呢？咁然后呢最终喺05年嘅时候呢就返返嚟做 part time 囉。到到而家一个转眼间有十年囉。OK， 呢个时间阿小梅嘅点唱。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芳华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

0: 小梅话咧，最近刷到视频咧，就系 Eason 啦，参加咗草蜢嘅演唱会，唱咗一首《世界变得很美》。我发现咧 ，Eason 无论翻唱边一个人嘅歌咧，都特别好听噶。所以佢今晚咧拣咗呢一首，同样系翻唱别人的歌，本身系许美静嘅《倾城》，到咗陈奕迅嘅口中。又变成了他的作品。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定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8: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在六月的季节去听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啊？薛之谦啊，下雨了嘅，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继续可以系接受收音机旁边嚟嘅音乐分享。呢、這个时间啦 ，K 系啦，佢就话咧喺呢啲季节里边去听学生嘅节目，觉得好舒服，好放松。今晚点一首草蜢嘅夜了，系咪啱啱落班啊？

0: 其实咧呢、這个感觉系我从1995年咧进入电台做深夜节目，开始咧就期望住呢种系最好嘅状态。系啊，就系属于夜晚嘅时间咯，用音乐去抚慰住每一个都市人。你就草蜢仔嘅夜聊。OK， 跟住阿婷笑就话啦，我可唔可以理解成为你无论系几多年啦，换咗几多个上班地点都好啦，你仍然系对广播、对电台有住嗰份热爱同埋执着嘅，可以做自己中意嘅事情系一种快乐嘅。我哋可以喺同一个时间段去听住你嘅声音，亦都系一种快乐。咁我帮你拣呢一首《异曲同工》，尤其依家草蜢又开紧演唱会。所以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张智霖翻唱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我只是知道无论你怎么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

啦，永远爱着你。难天华，何生离开电台几年咧，又翻到电台咧，你觉得电台最适合你啊？第一话你唔舍得我哋，因为相处耐咗就有感情啊嘛。咁就点一首张学友版嘅《小城大事》咯。只要有工作，所有嘅事情都系小城大事啊。即系点理解呢句说话？

嗱，啲话有工作就系大事啊，都啱嘅，系咯，兜兜转转咁多年咯，都系为咗工作啫。不过唯一冇变嘅，确实系对于电台呢一份嘅感情啦。所以无论咩时候都好啦，希望可以系顺带做住电台呢件事。今日节目时间又需要就此打住咯，听日约定你。继续我哋两个小时嘅音乐，不期而遇。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

0: FM98.3 新会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婷婷报道生活新闻。5月15日，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实地督导检查城区二路风险点防汛防涝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坚持建

0: 本并重，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将深会建设成为韧性安全、干净宜居的城市。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到会城振兴二路一处二路风险点，详细了解二路点成因、治理措施及防汛预案制定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完善的城市内路治理体系，做好强降雨防御和防汛排路各项工作，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对城乡二路点位、排水管网、低洼地段等关键区域实行拉网式摸查，建立隐患台帐，限期闭环整改，要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提升应急响应和抢险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调研组还先后前往会城九龙村、高宝龙码头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各镇、街区和部门要捉稳捉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五边环境提升和绿美生态建设，持续提升深会生态环境质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为做好今年区政协重点提案，以工业互联网数据应用赋能我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提案的协商办理、跟踪督办等工作，近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组织该提案的提案人、主办单位、相关会办单位以及部分委员赴江海区开展专项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江门华秋电子有限公司、天卓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实地调研。调研组认为可以借鉴这两家企业建立统一数字化管理标准，打通全流程数据闭环的成熟经验，从我区企业内部生产、质控、供应链等关键环节入手，分步推进设备联网、数据采集和系统互通，逐步破解传统生产粗放管理、数字化转型、意愿不强、应用能力不足等难题。调研组建议我区相关职能部门可参考相关先进企业的经验做法，以龙头引领以大大小的发展思路，引导我区各产业链链主企业持续优化现有的生产管理、数字化系统，迭代升级产业链协同平台，并开放数据资源共享生产标准，打通上下游数据互通渠道，带动配套中小企业同步升级，形成链主赋能、全链联动、抱团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破解当前部分产业链存在的产业协同不足、企业各自为战的问题。
0: 5月17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深会区分会场活动在深会大用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现场设置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好物展销等特色板块，全方位展现深会文体旅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深会籍亚运冠军钟秀婷亲临现场，同本土户外品牌完成代言签约，以体育力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推动体育竞技精神和侨乡城市活力深度交融。今年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同深会文旅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深会坚持以文塑旅、以体轻旅，借力粤 BA、粤超等省级优质赛事 IP， 以赛事流量调动文旅人气。活动现场联动多家文旅企业，整合优质资源，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出游成本。活动现场推介三条精品旅游线路，精准匹配不同需求。今次活动还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福利，多措并举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全力打造大湾区优质微度假目的地。
1: 近日，联佳商业广场和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在大泽镇举行。近年来，大泽镇持续深耕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商业配套，提升城镇品位，着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瑞幸、古茗、蜜雪冰城等知名连锁餐饮品牌相继集聚，肯德基亦都加快进驻粤海酒店，全镇商业氛围日益浓厚。长期以来，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连锁品牌的布局策略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和消费能力的风向标。今次麦当劳的签约进驻，将进一步丰富当地镇域商业业态，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0: 近日，一位特殊的环卫小卫士在生活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吸引了众多街坊的目光。这一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凭借高颜值、高效率，成为城区智慧环卫的新亮点。这台全自动清扫机器人能够按照设定路线平稳前行，与障碍物自行绕开，同时启动喷雾洒水功能，边扫边降尘。等到容器满载，它还会自动前往垃圾点倾倒，全程无需人工插手。据了解，这一台名为智赛特政界 S3 的机器人，功率3500瓦，充电4到6小时即可长时间作业。目前主要安排在晚上10点之后和凌晨6点进行深度打扫，每个时段6到8小时，覆盖汇城周边、学宫、实践中心等区域。自从有了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凌晨普扫的负担大大减轻，如今科技的力量为城市保洁带来全新体验。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

0: 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

0: 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

0: 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0: 有，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

0: 2025年我国北斗石工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和岳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广州市中雨24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国家统计局介绍，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为桥，读懂岭南文化。
1: 一纸桥批半部温柔，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 四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WTT 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王楚钦、孙颖莎在列。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部署做好我省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松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灾害趋于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施治，夯实防的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聚焦

0: 重点部位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工程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升救的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校应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建强专业救援力量，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增强治的效果，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统筹推进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急工作有序开展。要持续抓基层、强基础、筑牢安的底座，聚力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前瞻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基层成为抵御灾害风险的坚实堡垒。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本台报道，
3: 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4: 从主要贸易伙伴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我国对于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增速呢，均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
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0小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一至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傅林辉，
4: 从价格来看，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其中呢，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上涨1.2%，也是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
3: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6: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如今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通过丰富的展览和特色活动供给，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开来。本台报道，
3: 5月15日至17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行，其中我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以文艺展演活化文物故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人文温度，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的独特作用。梅州市大埔县博物馆馆长邓义娜，
7: 刚才所看到的一个客家迁徙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的根，我们每一个客家人都会永远的记住它，还有我们当地红色历史的呈现，比如说我们大埔县三浦坝战役，
3: 主会场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发布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1.04亿人次，同比增长7.1%，创历史新高。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8: 博物馆呢，它是不同的群体可以进来的一个公共的文化的空间，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种连结的桥梁的力量。今年呢，我们联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开展双语的导赏和互动体验活动，让国外的这个朋友可以真切的感受岭南文化对外交流交融的历程。
3: 十四五期间，广东博物馆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广州等六个地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位于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26号昨天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春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三大历史和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开放当天，沉浸式剧目《春园回响》精彩上演，剧目以建设春园的华侨及其后人黎振德的视角切入，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共识、坚守信仰、推动国民革命的峥嵘岁月。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林进。
9: 因为整个博物馆它其实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那我们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戏剧的演出，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书本上的历史活起来了，而且记忆也会更深刻。
3: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李兴国。
10: 那我们只是做一些有限的必要的这种展示，让观众感受建筑之美，感受革命先辈的这种奋斗精神，自然受到启发。
3: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创新形式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特别设计的原创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在展厅内的老渔阳里2号展区开演，青年讲解员化身百余年前的革命先辈，动情演绎着建党前夕的历史点滴。观众李女士。
11: 增强了互动性吧，还挺有趣的。除了自己这种参观学习之外，还可以和现场的 NPC 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我感觉很丰富。相对于传统的讲解形式来说，肯定是更好。
3: 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助力博物馆转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近日，潮州发布博物馆之城系列馆电子地图，统筹归集潮州全市82家各类文化展馆资源，搭建起集分类展示、智能导览、信息查询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古城文化基因。潮州市博物馆馆长于小杰。
5: 发布的这一张电子地图最大的利好就是让馆展变得零门槛，我们把全市的优质展馆资源搬到了线上，让大家无论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地规划出一条最地道的潮州文化之旅。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出圈，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将荧幕中的各类历史道具搬至线下，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同时，馆内还持续展出包括侨坯在内的众多华侨生活物件，让电影的悲欢离合与博物馆里的真实文物资料相互补充。广州华侨博物馆解说员英杰。
12: 这个展览呢，其实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影迷们去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窗口。电影只是一个出发点，他们更多的想了解广府华侨华人他们念祖爱乡、不断的创新、坚韧不拔一个精神。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九批群众举报件153件，来电64件，来信8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25件、固废17件、生态1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6件、珠海1件、汕头4件、佛山6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6件、惠州6件、汕尾3件、东莞5件、中山6件、江门6件、阳江7件、湛江15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0件、揭阳5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6: 近期粤 BA 与粤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成为社交媒体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两项扎根民间、呼应大众生活

0: 活的赛事模式，不仅在本土集聚了高涨的人气，也吸引了国际目光。本台报道。
1: 近期持续火热的粤超迎来高光时刻。17日晚，在广州队主场对阵茂名队的赛事中，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亮相越秀山体育场。欧文向球迷挥手致意，将承载绿茵荣光的英格兰国家队亲签球衣赠送给两队，随后为比赛开球。他的到来是对粤超深耕本土、接轨世界的高度认可。欧洲金球奖得主、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大家好，首先我要向广东人问好。最近几年我其实来广东已经多次了。越秀山体育场是一座非常漂亮、非常有历史的体育场。我踢过的英超联赛是非常高标准的赛事，我觉得中国未来会有球员达到这样的级别。越超既是草根足球的舞台，更是岭南文化传播的窗口。赛场边，欧文与小球迷共同切磋球技，看台上他又收获了别样的岭南好礼。我每次来中国非常期待的一点就是品尝到各个城市的美食。我也得知在比赛后我也会品尝到更多本地的美食，我非常期待。粤 BA 广州队新主场也迎来了一位意大利友人，他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10年，中文名叫程浩。程浩说自己既是社交媒体达人，又是湛江女婿，现如今还是一位狂热的粤 BA 球迷。
2: 环境、风俗、文化，这一代人我觉得非常的热情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红色，大红色。
1: 赛场上，粤 BA 的球员们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风采。看台上，球迷们以百花齐放的方式点燃赛场热情。当两支球队互换礼物、友好致意时，程浩深受触动。
2: 就是要教你们和平和谐，这个非常重要。
3: 对，我们其实是以篮球交朋友，
2: 必须的吧，肯定是啊。
1: 真正的体育活力始终来自民间，回归大众。粤 BA 粤超正以赛为桥，塑造本土体育文化风景的同时，也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对话提供了鲜活样本。
4: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业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日前在佛山举行，南海福迪队和顺德美的队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新时代广东劳动者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本台报道。
1: 开幕式亮点纷呈，喜庆热闹的醒狮表演灵动展现岭南文化特色，气势十足的武术展演打出广东人热血昂扬的精气神，还有身着各式工装的职工走秀精彩亮相，尽显岗位风采。叶问咏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佛山市咏春拳协会名誉会长董崇华。
5: 因为咏春呢也是一个功夫嘛，功夫精神跟我们职工的工匠精神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包括团队协作，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揭幕战的两支球队南海福迪队与顺德美的队都出自于佛山本土制造业企业，由一线生产职工组成。双方上演激烈角逐，攻防节奏转换紧凑，点燃全场。经过4节激烈对决，顺德美的队以80-60战胜南海福迪队，拿下开门红。南海福迪队队长、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职工黄春喜。
6: 主要还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吧，把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些战术把它给打出来，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司工会对于篮球队这一块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对我们组建这个篮球队协调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另外他也是帮我们协调训练的场地啊，以及平时训练经费。
1: 前中国女篮主教练、广东女篮全运主教练、广东省体育基金会理事长郑威。
7: 无论是广东的职业篮球还是业余篮球都开展得非常好，非常火爆，我觉得对于广东的篮球人来说非常的振奋，希望他们首先是享受篮球的快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在场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给观众们、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
1: 据悉，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覆盖全省21个地市，持续6个月。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电影局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广东省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本台报道。
1: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影片

0: 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切入点，用最朴素的中国情感打动了最广大的观众，是近年来中小成本方言电影以小博大的典范之作，更是广东长期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养、构建政策赋能加平台搭建加项目扶持产业生态的生动成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
1: 潮汕方言电影，这不是地域局限，甚至不是影评家们惯常所谓的小切口。无数次离去与归来，无尽的思念与牵挂，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都在滋养着这方乡土。主要的演员青春逼人，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养成了一种历史感，一种时代的感觉与情愫。他们的眼中身上都有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这个光照亮了很多人的心，这才是文艺作品的价值。
0: 在乔批泛黄的纸页与斑驳的墨迹中，一段跨越遥遥山海与半个世纪的故事被娓娓道出，给阿嬷的情书揭开了至纯至美至真至诚的一页。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截至5月17日，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超5亿元，观影人次超1000万，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兴：
2: 我觉得这个真和情应该是影片最核心的所在。我们往往有不少的电影和电影人为了片面的追求票房和市场，放弃了对真的诉求、对情的一种打造。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来与最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形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电影，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在很多观众的期待之中。
0: 导演编剧殷若欣：
3: 他又说了一个怎样的跟中国人的情感相关的事情呢？这部分是观众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需要被抚慰，在100多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一个让我们沉浸体验的完整的故事，就像在读一本小说一样，去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4: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从基础设施搭建迈向市场化运作与生态构建的关键一跃。本台报道，
0: 会上由中国联通、联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等24家单位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成立，并举行了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接下来，中心将重点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来数加工等6大场景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周立松：
5: 重点是促进3地民生融合、政务协同和产业融通。跨境制造方面呢，我们会围绕跨国工厂推进生产、质量、设备的协同验证。跨境医疗方面，我们会推动港人就医、跨境理赔的试点落地。跨境科研方面，主要围绕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试点联合研发。跨境教育方面，会探索学分、成绩等数据跨境的安全核验与互认。跨境电商方面，我们会试点探索关、汇、税3单合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效率。
0: 据了解，2024年以来，中国联通已投入2.46亿元承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国家试点，已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造了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等22个典型场景等。此次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正是将前期试点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服务湾区协同发展的数据规则连接器、产业价值孵化站以及国际生态枢纽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
6: 数据特区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的需求，吸引呢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未来五年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为教育强省建设和百千万工程提供支撑。方案部署八大重点任务。

0: 12.8%。广州市教育局介绍，今年所有省市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都只增不减，不含中外合作，增量最大前五名分别是清华附中湾区学校、广州六中、华附、直信、省实。今年有37所高中学校、56个校区开展自主招生，计划超2900个，涨幅21%。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东工业大学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交通、汉语言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交通已纳入今年招生计划，汉语言暂不面向国内招生，仅招收国际学生，结合工科优势设置交叉培养方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1: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会上，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发布，提出五点倡议。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0: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0: 昨天，和浩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通过数字人民币向青岛海关成功缴纳10.29万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这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昨天向新华社独家解读俄罗斯公开的伯利审判档案，发布关于731部队战犯认罪过程的研究成果，完整还原了日本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认罪历程，有力驳斥了将伯利审判污蔑为政治秀的错误论调，捍卫历史正义。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昨天公布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半点报时是由 江门农商银行。

0: 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哦。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哦，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七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早晨，早晨，早上七点半钟的时间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啊！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非常之多，桂芳东路、东门路、东侯路、东关路，以及系公园东路到公园西路、桂芳西路啦，以及系人民路，仲有系名人广场对开的深汇大道中。以上路段行车都系密集噶，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咧，现时北元红绿灯呢边，北元往人民会堂方向后灯嘅车辆都系较多。资政南路口以及系进入到牛啲江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行车啦，都系有所增加噶。咁天雨路滑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小心驾驶。
7: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匪己相限琴，匪己相限琴。咦，在飞机上弹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俗语我们讲的跟琴有关都是对牛弹琴，但是新会话的匪己相限琴你又有没有听过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那间公司有一个女公关经理叫做珍妮花，个人咯、哦，生得又标致又靓，学历又高，于是好多男士追求佢，但系个个咧都系半途知难而退。就系、是、咁样，又过咗几年啦，阿珍妮花咧年纪渐大，都差唔多成张几嘢啦，但系嗰度谈婚论嫁，仲系妙如和学，八字都未有一撇啊！于是阿嘉明哥的经理和几位同事为他担忧又而话，后来呢问回珍妮花的闺蜜同事才知道，原来其实他为人都挺好的，对象都经过四五六个，但是都是多数以对方家长不喜欢他为由而宣布告吹。那究竟对方家长不喜欢他的什么呢？阿珍妮花的闺蜜同事就冇明讲啦，佢就话：
11: 哎呀，人哋啲老豆老母啊，成日都话佢咩飞机上弹琴、啊，咁佢唔识乐器噶嘛，咩飞机上弹琴啫？
10: 系咯，听到呢说，大家又知唔知咩叫飞机上弹琴呢？嗱，飞机是如今一种好普遍好普遍的交通工具，舒适又快捷。但飞机飞起身呢，就至少距离六千几米去到这个平流层才可以进行飞行。皆因呢说大气平稳，天气晴朗，对于高空飞行十分有利。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我讲飞机在平流层上飞行是几多米呢？六千几米、哦，真是高空啊！在这么高的位置

0: 着再弹琴，弹出嚟嘅曲调当然就系高调啦。原来公关真梨花拍拖对象嘅父母系唔鍾意佢为人高调。咁话返转头，阿真梨花，你又唔需要担心，唔好因为别人嘅喜好而改变自己嘅个性。皆因各花就入各眼，百步之内就起木芳草。唔使灰心嘅真梨花，你一定会搵到自己心入面嗰个鍾意你嘅如意郎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喺陌生嘅链接下载 A P 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3: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哋努力发光，
2: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0: 为心灵导航，
2: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3: 早晨，今日是5月19号来到星期二啦，咁啊星期二朝早嘅时间啦，大家有冇发觉到啦，打开呢个嘅即係导航嘅 APP 嘅话呢，都见到城区嘅交通都真係红波波㗎。
6: 係啦，咁我今朝早睇到嘅第一条消息啦就係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啦。咁目前啦不断有降雨云团自海上北上影响我区，咁预计今日白天啦我区降水持续，个暴雨势较大㗎。咁生活区气象台喺2026年5月19号5:53发布了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做好呢个防御措施啦。
3: 冇错啦，具体天气嚟讲啦，今日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啦，局部暴雨，个温度系23至28度咁。而听日咧，将会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噶。咁啊，提醒大家啦吓，咁呢两日嘅时间咧，我哋区都系落雨频繁噶，咁亦都局部会有暴雨。咁去到22号起啦，咁啊落雨就会渐趋减弱噶吓，咁天气转翻咧就系炎热噶。咁而去到23到25号咧，就会持续晴热为主噶。咁啊，提提大家啦，近段时间咧落雨频繁啦，慎防强降水叠加引发嘅积露同埋地质灾害嘅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另外咧，揸车嘅旅游记嚟讲啦，落雨嘅天气嘅话咧，真系要大家放慢车速，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我朋友都提醒咗话啦，落雨天气嘅话咧，尤其过红绿灯嘅时候，千祈唔好抢黄。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刹车嘅距离咧就会系已经系变得加大咗。咁如果你抢黄嘅话咧，咁真系有时收唔住掣嘅话咧，就麻烦噶啦。咁啊，还要静心等一等，定万三分啊，莫抢一秒。各位，
6: 系啦，所以你早上提到啦，今日打开导航软件发现红波波咧，其实都系早少少出门啦，咁就避免迟到啦。
3: 嗯，冇错。
6: 都系早少少出门啦，咁就避免迟到啦。
3: 嗯，冇错。
0: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2: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3: 好啦，落雨嘅天气啦，这个同样嚟讲咧就系夏天嘅标配啦。咁啊，夏天都会落大雨啊，又会有时出太阳啊，咁呢种天气都会有所交替嘅。毕竟嚟讲最近呢段时间啦，亦都五月份嘅时间啦，咁啊龙舟岁都好快嚟啦。咁六月份咧，亦都即系六月中旬嘅时间当中，亦都会迎嚟呢个端午节嘅吓。咁所以面对龙舟水嘅话，亦都讲俾大家听，要注意安全嘅同时，亦都讲俾大家听啦。咁啊，要即系有种啊，又可以爬龙船啊，又可以系时候啦，去唔同嘅地方咧去睇爬龙船噶啦。咁而 去到呢個五月份之後咧，我覺得旅遊季都開始旺起上嚟嘅嚇。咁啊，皆因咧呢個嘅中國旅遊日咧已經係到咗，已經係到咗啦嚇。咁啊，換句再講啦，希望大家亦都喺呢個時間當中，可以籌劃一下今年嘅暑假會同自己小朋友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路去邊度咧？咁當然要留意一下我地區嘅一啲嘅精品路線發布啦。
6: 嗯，係啦，咁喺5月17日嘅時間啦，2026-5-19中國旅遊日深會區分會場活動啦，就喺深會大榕城正式啟幕。咁活動亦都係緊扣品質旅遊發展嘅主題，發布咗精品旅遊線路，攜手本土嘅亞運冠軍啦，賦能宣傳，多措並舉咁激活文旅消費市場，全力打造大灣區優質味道價目的地噶。
3: 好啦，今次活动现场设置咗文旅成果展示啦，特色好物展销等等嘅特色板块嘅，嗱全方位展现啦，深会文旅嘅融合发展嘅丰硕成果啦。嗱，深会籍嘅亚运会冠军钟秀婷咧亲临现场啦，咁啊同本土户外品牌完成咗代言签约噶，以体育力量咧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噶，咁推动体育竞技精神同埋侨乡城市活力啦，深度交融啊嘛。嗱，据悉咧今次嘅品牌咧深耕深会发展20载啦，系本地体育用品制造啦，户外休闲领域嘅标杆企业噶，始终坚守啦品质创新啦，为区域体育嘅产业稳步发展筑牢坚实嘅根基啊！
6: 系啦，讲起钟秀婷啦，佢系土生土长嘅深会大宅真人，曾经荣获现代五项青奥会冠军、亚洲冠军、全运会冠军等多项荣誉。咁喺2023年征战全国现代五项锦标赛嘅时候啦，一举攞低团队同埋个人项目嘅双料冠军。咁佢表示啦，深会人民底蕴深厚，景色而人物产丰富，咁欢迎大家啦，多啲嚟深会行行走走，感受一下陈皮之都嘅魅力。咁佢自己本人一直都非常之关注家乡嘅发展，亦都寄望依托本次嘅活动啦，令到深会文旅出圈，令到更多人可以领略到侨乡嘅山水风光，拥抱健康嘅户外生活。
3: 系啦，今年咧中国旅游日啦，以乐享品质旅游啦，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噶，咁啊同深会文旅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噶。咁深会咧坚持以民宿旅啦，以体轻旅啦，即系如 BA 咧粤超等等嘅省级优质赛事 IP 啦，以赛事流量咧调动文旅人气噶。咁活动现场咧联动咗多家嘅文旅企业啦，整合住宿啊、户外旅游啦、特色餐饮等等嘅优质资源啦，持续丰富完善旅游产品嘅体系，咁同步推出咧多项嘅文旅惠民政策噶，咁切实降低群众嘅出游成本噶吧。
6: 嗯，系啦，咁喺活动现场仲推介咗3条嘅精品旅游线路，咁精准匹配亲子出游、康养度假同埋文化研学唔同嘅需求。其中啦，龟峰生态人民亲子休闲之旅就串联喺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梁启超故居等等嘅核心景点，搭配田园休闲同埋陈皮特色美食，适合系全家出行噶。另外一条艾门功夫山海露营温泉之旅就深挖赛里佛泉嘅非遗文化，融合翻滨海露营啦、出海游玩、温泉养生等等嘅业态，打造新潮嘅休闲体验。仲有一条嘅文物红色乡村研学嘅线路啦，就整合咗研学嘅场馆、红色阵地、水乡嘅田园啦，兼具文化学习同埋乡村观光体验于一体噶。
3: 系啦，丰富多彩嘅体育赛事咧，同优质嘅文旅线路咧，令到市民群众咧倍感欣喜。咁而在场嘅一位廖女士都讲到今次嘅活动嘅话咧，都好开，即系好惊喜下。咁佢话啦，咁如今啊，粤 BA 咧粤超赛事嘅看点亦都非常之十足啦吓。咁今次嘅推介嘅旅游路线啦，咁将赛事啦、美靓景啦、美食咧完美结合噶，仲优惠多多添吓。咁令大家即系认自己咧，在家门口都可以体验到咧高品质嘅文旅生活噶。嗱，当前咧，深会各类嘅一啲文体活动咧火热开展啦，咁啊龙舟赛事啦、篮球联赛咧，职工体育嘉年华轮番上演噶，咁逐步形成咗啦嘛，赛事引客啦、运动留客啦、消费兴盛嘅良好发展格局噶。
6: 系啦，咁呢次活动仲同步推出咗多项嘅文旅惠民福利添啊，小鸟天堂景区门票5折，套票8折，咁古德温泉门票方面系8折噶，七火星亲子牧场嘅门票系5折，咁辖区多家嘅酒店亦都系同步上线咗专属嘅旅居福利。惠民嘅覆盖面广啦，亦都系力度十足噶。
3: 嗯，冇错啦。咁当然啦，外来嘅朋友啦，咁啊外边嘅朋友过嚟深会玩嘅话，哇，有咁多着数啦。而本地嘅深会朋友嚟讲咧，都可以揸住呢次嘅着数良机啦，去行一行啦，带小朋友感受一下啦，咁深会文旅嘅魅力噶。嗱，下一步咧，深会将会持续深耕啦，体育加旅游嘅融合发展啦，咁啊健全呢个完善体育嘅制造啦，咁啊赛事运。

0: 型啦，户外体验原产即系全产业链条噶，咪度各类嘅特色赛事咧，推出更多嘅便民惠民举措噶，咁推动咧赛事活动啦、旅游景区啦、餐饮住宿深度联动，咁同时咧大力扶持本土优质企业发展啦，持续优化全域旅游服务供给，测量侨乡嘅文旅特色品牌，为区域嘅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嘅强劲动能啊！
1: 嗯，系啦，咁今日啦，五月十九号嚟到中国旅游日，其实近期咧都有好多嘅宣传活动噶，就喺五月十七号上午啦，一场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文旅消费于一体嘅绿色嘉年华，2026年江门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K519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啦，就喺深汇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呢边热闹举行啦。
0: 今次活动咧以守一方生灵泽万物共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啦，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啦、江门市自然资源局主办噶，市生态环境局深汇分局啦、深汇自然资源局啦、深汇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啦、市五一义工联合会协办噶噃，旨在通过啦生态研学啦加志愿服务啦加生态文旅嘅形式啦，展示啦江门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资源啦，推动绿色消费同埋生态旅游双向赋能啊！
1: 系啦，喺活动嘅启动仪式之上啦，主办方就向小鸟天堂赠送咗《观鸟星级指南》等等嘅科普图书。咁志愿护飞义工服务队亦都系亮相接过队旗，学生代表现场宣读咗《保护生物多样性倡议书》，凝聚喺全社会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嘅共识同力量噶。
0: 嗯，冇错啦，咁呢个嘅科普书亦都系非常丰富啦，咁啊介绍咗好多雀鸟嘅种类啦。咁大家如果对于雀鸟有兴趣嘅话，咁当然除了配备啲望远镜之外咧，仲可以配埋呢一本嘅观鸟星级指南科普书噶吓。咁而现场咧，三大主题展区咧人气高涨啦，其中咧生态文旅同埋绿色消费摊位集中推介咗啦，深区生态康养旅游精品线路啦，咁仲有湿地公园观光啦，自然研学等等嘅产品，嗱文旅企业推出啦嘛，五一九旅游日专享优惠套餐噶，包括咗有景区嘅一啲门票折扣啦、酒店住宿嘅立减啦、研学体验嘅半价等等噶噃。
1: 系啦，咁小鸟天堂旅游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啊，他们配合这一次活动啦，推出了文创的产品，针对门票和研学啦，有$15-$23不等的优惠立减的。咁后续仲将会推出常态化观鸟导赏和一些的自然课程啦，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小朋友到小鸟天堂这里来游玩的。
0: 好啦，咁而深汇区旅游协会嘅相关成员单位一啲负责人都表示就话啦，嗱文旅嘅生态文旅项目啦，佢哋有一啲好似好优惠嘅$100一个人嘅啲优惠减免嘅吓，希望咧咁样嘅一啲让利活动咧，令到更多个市民咧走出家门啦，感受深汇嘅生态之美，带动绿色消费噶噃。
1: 嗯，系啦，喺活动当日啦，主办方仲特别招募咗15组嘅亲子家庭参与生态研学，欣赏小鸟天堂嘅生态奇观，其中一位小学生啦喺呢度即系研学之后就哇非常之靓啊，见到好多白鹭啦。佢表示佢平时净系喺书本入边见过白鹭，咁今日亲眼见到佢哋喺榕树之间飞翔啦，都希望可以以后可以好好咁保护佢哋啊。
0: 嗯，咁而家长当然就系见到小朋友咧咁好学好开心啦，佢亦都表示就话啦，咁呢个研学团安排嘅线路咧，佢哋非常满意啦。咁啊，雀仔同埋植物嘅种类都系比较多啦，老师仲会系呢啲介绍噶。咁大人同小朋友都收获良多噶吧。
1: 嗯，系啦。咁另外据主办方介绍啦，续参与研学的家庭啦，凭借住生态文旅体验券打卡本土的生态旅游点位啦，还可以兑换一些文创礼品添。咁呢一次活动啦，一共吸引了大概100人到现场参与。咁唔少市民都表示啊，期待以后可以有更多类似的家门口的自然课堂。
2: 由深汇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 保留住果体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筋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筋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新梅陈皮小化糖。
4: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5: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6: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7: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4: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8: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9: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
2: 心飞扬。
0: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5月15日，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实地督导检查城区的二路风险点、防汛防涝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咁强调要坚持建管并重啦，咁久久为工，提升城市品质同内涵，将生活建设成为人性安全、干净宜居的城市。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到到会城的振兴二路一处二路的风险点啊，详细了解咗二路点的成因啦、治理措施以及防汛预案制定情况噶。研究组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完善城市内牢的治理体系，做好强降雨防御以及防汛排涝各项工作，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对城乡的二路点位、排水管位、低洼地段等等的关键区域实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帐，限期闭环整改，要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提升应急响应和抢险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的。
4: 近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组织某个提案的提案人、主办单位以及相关会办单位以及部分委员赴江海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人先后到江门华秋电子有限公司、天卓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实地调研，调研组认为可以借鉴这两家企业建立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标准，打通全流程数据闭环的成熟经验，从我区企业内部生产、质控、供应链等关键环节入手，分步推进设备联网、数据采集以及是系统互通，逐步破解传统生产、粗放管理、数字化转型、意愿不强、能力不足等等的难题。
3: 近日联佳商业广场和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餐饮项目签约仪式在大宅镇举行。近年来大宅镇持续深耕城镇的一些建设，不断完善商业配套，提升城镇的品位，着力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的连锁品牌的布局策略被视为区域商业活力和消费能力的风向标。今次麦当劳签约进驻，将进一步丰富当地的镇域商业业态，提升商圈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日一位特殊嘅环卫小卫士喺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吸引咗众多观众嘅目光。咁呢一台全自动嘅清扫机器人，凭借住高颜值同高效率，成为咗城区智慧环卫嘅新亮点。咁据了解，呢台名为智赛特政佳 S3 嘅机器人，功率系为3500瓦，充电4到6个钟头啦，即可以长时间嘅作业。咁目前啦，主要系安排喺晚上10点之后到凌晨6点之间啦，进行深度清扫，每个时间段6到8个小时，覆盖会堂嘅周边、学宫、实践中心等等嘅区域。今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